0: 下面是最有效的叫醒方式排名。请选择 A 泼水法， B 饥饿法，
1: 我肚子好饿、
0: C 噪音法。
2: 好的，跟
3: KO。
4: 或者我们可以换种方式让你自然醒，音乐叫醒，香气叫醒，快乐叫醒。
0: 九八七早上八点，和粗暴方式说 no， 用爱心叫醒你。九八七 morning call，
4: 往事知多少？
5: 往事知多少？首先来关注今日要闻。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和谐宫举行会谈。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分别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基约耶夫、蒙古国总统霍日勒苏赫和俄罗斯总统普京。9月1号出版的第17期《求是》杂志将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商务部等七部门联合发文，提出20项具体措施，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60万亿元左右。外交部发言人介绍，截至8月30号中午，在尼泊尔灾区取得联系的中方人员已经全部得到妥善转移安置，处于安全状态。西藏吉隆口岸抢险救援救灾工作仍在推进，国道216线受损路面抢通作业面已推进至距口岸 1.1 公里处，抢通作业进入难度最大路段。总台记者抵达受灾最严重的吉隆口岸核心区，原本在这里的5层建筑仅剩地基和钢筋，多方力量正加快搜寻失联人员。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8月31号17时，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遇难人数上升至951人。再来关注资讯，教育部等七部门发布特殊教育发展提升15/5行动计划，提出到2030年适龄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巩固在97%以上。9月1号起，59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和375项推荐性国家标准开始实施，涉及家用电器、机器人智能控制、智能终端软件平台、电子商务等。车辆外扩尺寸国际发布，国标发布，规定了汽车、挂车及汽车列车的外扩尺寸、轴荷及质量的限制。限值自2027年7月1日起实施。8月31号，公安机关网安部门公布10起涉吉隆泥石流网络谣言典型案例。2026电影暑期档收官，截至8月31号13时，暑期档电影

票房超124.5亿元，观影人次超3.3亿，放映场次超3850万场，三个数据均超越去年暑期档。江苏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刘建阳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中国羽毛球协会副主席夏轩泽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国家体育总局监察纪检监察纪律审查和江苏省南通市监委监察调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宣判民进中央原副主席、陕西省政协原副主席刘宽忍受贿贪污案，决定执行有期徒刑15年。就网传外卖员往配送饮料里加百草枯，公安部网安局发布消息，此消息系谣言。涉事网民郑某男35岁，为博取流量吸引粉丝，利用网络图片编造发布。目前属地公安机关已对郑某依法作出行政处罚。2027篮球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第二阶段比赛，中国男篮以89-87主场战胜黎巴嫩队，取得2连胜。伊朗外交部和军方8月31号说，作为对美军袭击伊朗拉克岛的回应，伊朗武装力量对约旦河阿联酋境内美军目标实施打击，并击落一架美军 MQ-9 无人机。当地时间30号，冰岛总理表示，本届政府任期内不会再推进加入欧盟的谈判。根据冰岛全民公投结果，52.8%的投票者反对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反对者担忧入盟将威胁冰岛主权及对渔业的控制权。日本一家调查机构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预计日本9月将有近5000种食品要涨价，迎来年内最大一波涨价潮。日前，索尼音乐和华纳音乐旗下的子公司起诉美国人工智能公司安特罗匹克，指控其大规模侵犯音乐作品版权，并将相关作品用于训练人工智能模型。以下再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8月31号20时至9月1号20时，江苏南部、安徽东南部、湖南东部和南部、江西西部和南部、浙江西北部和东南部、福建东部、广东东部、海南岛大部、台湾岛以及黑龙江东部和北部、吉林东北部、云南西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听众朋友，以上的往事知多少内容来自央视新闻。此刻再来关注最新市区路况。目前观测到行知北路由北向东，从轩辕大道辅路至中环大道拥堵674米，枣园路由西向东，枣园大道至210国道拥堵708米，包南线由北向南，沿河北路至黄河洼路拥堵882米，七里铺街由北向南，宝塔山路至七里铺大街拥堵677米，杜甫川南路由西向东，杜甫川六桥至四桥拥堵509米，包南线由北向南，南门口街至宝塔山路拥堵888米，满房线由西向北，210国道附近拥堵492米，行知北路由东向北，从志丹路至上海西路拥堵682米，沿河西路由西向东，师范路至广通路拥堵1.11公里，光华路由东向西，从杜甫川四桥至八桥拥堵825米。现在正值清晨的早高峰，温馨提示所有的听众伙伴，特别是途经学校路段的各位朋友们，一定要减速慢行，保持车距。
接着共同听到的早安金曲，来自萧敬腾、张琪，《五加坡2021》。

北京时间的8:24，稍后是半点广告跳播时段，广告之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稍后见。

0: 胜出秋，安万钱江艺术剧院回延安了。这支让无数戏迷奔赴追随的硬核剧团，场场爆满，人气爆棚。9月19号到23号，就在延安新区人民公园南广场，5天10场大戏连轴上演，5场晚场，好戏不重样。台上故事跌宕起伏，动人心弦；台下观众共情动容，掌声不绝。周末不用远行，来延安新区人民公园，感受这里独有的秋日风雅与非遗秦腔魅力。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欢迎各位在广告之后呢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一起聆听走路上说。各位好，我是亮亮。此刻来关注最新的市区路况。目前呢观测到包南线由北向南黄花洼路附近拥堵 1.42 公里，胶海线由西向东341国道附近拥堵434米，杨家湾路由南向西210国道至沿大路拥堵538米，长青路由南向北尹家沟路附近拥堵368米，双雍大道辅路由东向西从永乐路至永和路当前缓行496米。车流量较大路段减速慢行，保持车距了。

生活里最让人纠结的往往不是眼前还是没有机会，而是过去已经投入了多少时间精力和感情。一份做了5年的工作，明明已经看不到发展的空间，却舍不得离开，因为觉得自己熬了这么多年，放弃太可惜。一段相处多年的关系，明明已经让自己疲惫不堪，却还是不肯结束，因为觉得曾经付出过太多。一个投入了大量资金的项目，明明继续做下去只会亏得更多，却总想说都走到这儿了再坚持一下。人很容易被过去绑住，可已经付出的时间不会回来，已经花掉的钱也不会因为继续投入就重新变得值得。过去的成本已经成为过去，未来要怎么走，应该看接下来还能得到什么，而不是看之前已经失去了多少。如果一条路已经走错，再继续走几十公里，并不会让前面的十几公里变得正确。做事业如此，工作如此，感情和人际关系同样如此。一件事情如果经过反复努力依然没有改善，继续投入之前应该重新评估，再花1年时间能不能换来更好的结果，再投入一笔钱能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再坚持一段关系双方有没有改变的可能。如果答案是否定的，及时退出反而是理性的选择。所谓狠，并不是冷漠，也不是做事绝情，而是到了该结束的时候，不再被舍不得拖住脚步。有些人最大的损失不是当初选错了，而是发现选错以后还要为了证明当初没错继续投入很多，于是一个月变成1年，1年变成5年，最后舍不得的已经不只是那件事情，而是自己在上面耗掉了人生。一个成熟的决定不应该问我已经投入了多少，而应该问从现在开始继续投入还值不值得。这是面对沉没成本时最重要的思维。人生呢，不是一场必须坚持到底的比赛，过去的成本只能成为经验，不能成为枷锁。一个人能够走多远，有时候不取决于他能坚持多久，而是取决于他能不能在错误的方向上及时停下来，把省下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更值得的事情里。该坚持的时坚持是毅力，该放手时放手是清醒。这个清晨，希望与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一起共勉了。

今天是九月的第一天，随着秋意渐浓，我们将迎来天高云淡的辽阔，暑去凉来的飒爽。喜欢秋天的理由很多，有攒满甜意的果实，有层层晕染的树叶，但最重要的是，在这个充满收获的季节，蕴藏着崭新自我相逢的契机。九月，希望你坚定自我，不要因别人的光芒怀疑自己。你拥有的可能是别人回不去的曾经。屏蔽杂音，生活不需要那么多观众，那些不理解你的声音不值得往心里去。不赶节奏，按自己的步子慢慢走，晚开的花一样会被春天看见。承认局限，完不成的目标别过度自责，偶尔掉队比强撑更需要勇气。积攒微光，云好看风轻柔，快递到了，细碎的好事也能让心情发光。向内扎根，少追逐表面的热闹，静下心沉淀自己，努力自有回响。降低期待，少一点本该如此，放下过高的执着，常常别有惊喜。第八，顺势而为，强求来得太多难长久，做好自己，其余交给时间。一，优先悦己，生活不是用来讨好所有人，取悦自己才是头等大事。昨天的事儿留给昨天，明天太阳照常升起，你永远有机会换种活法。

生活中每当遇到千头万绪的难题，就会越来越佩服那些内核稳定的人。不管身处何种境遇，他们好像总能够镇定自若，仿佛这世间就没有跨不过去的坎儿。有人说，这是一种精神富足的表现。内核稳定的人更不容易被别人的情绪所左右，他们能够有效识别接纳自己的喜怒哀乐，必要时呢也能懂得用合理的方式表达出来。他们不会因为别人的话就产生自我怀疑，不会因为暂时领先而沾沾自喜，也不会被无关紧要的话语扰乱了阵脚。或许这就是为什么内核稳定的人看起来更能接近成功。内核稳定不代表心态永远不崩，而是有着清晰的自我认知，知道当下的目标在哪里，知道自己要成为哪种人，要过什么样的生活，并愿意为此付出百倍千倍的努力。内核稳定的人关键时刻懂得扬长避短，发挥自己的优势，看见别人的成功，也不会为对方的标尺来衡量自己的付出。深刻的了解自己也是一种底气，在面对外界变化和挑战的时候，始终能够坚定地站在自己这边。生活是我们自己的，每个人都有独特的活法。过分地在乎别人的眼光，很容易迷失自己。将眼光收回自身，倾听内心的声音，才会有不断向上的原动力。如果把生活看作是一场马拉松，内核稳定的人不会在起跑时就会为最后的名次而紧张，而是更加关注整个过程中对自己的身体状态如何，每个阶段该跑出什么速度。不少人呢都有这样的体会，有时节奏太快，看似忙忙碌碌，最后却收获甚少，反倒是摒除杂念，专心盯着一个目标，保持自己的节奏，徐徐图之，更能产生稳定感和踏实感。人生的成功不是处处快人一步，而是以自己喜欢的方式度过一生。愿你步履不停，持续努力，进步不止，活出自己最好的样子。

听众朋友，北京时间的8:45，感谢各位的分享和聆听，继续我们分享今天的早安晨读。

到了一个阶段，就会发现不是所有饭局都值得参加，也不是认识的人越多路就越宽。有饭吃完，除了互相寒暄几句，什么都没有留下。有些酒喝完，答应好的事情转头就忘，还有些聚会表面上热热闹闹，实际上大家都在彼此观察他人的收入、工作、家庭和状况，为了所谓的人脉，把时间耗在无意义的应酬上，最后耽搁的还是自己的生活。真正有价值的关系不需要靠频繁碰面来维持，想见面了坐下来好好聊一顿，平时各忙各的也不必觉得关系就淡了。一个人的时间其实很有限，与其把晚上交给一场不知道有什么意义的饭局，不如早点回家休息，读几页书，陪陪家人，或者把手里的事情做完。生活越往后越会发现，安静并不可怕，真正让人疲惫的是那些无休止的社交和应酬。自己的收入、家庭矛盾、工作计划、感情状态、未来打算，没有必要逢人就讲。别人问一句就把自己的情况全部交代出去，既没有必要，也容易给自己增加不必要的困扰。尤其是在熟人圈里，话说的越多，留下的话柄就越多。今天只是随口抱怨一句，明天可能变成别人嘴里的评价。今天透露了一点计划，过几天就可能有人拿出来议论。所以能说七分就别把十分全部说完，该回答的正常回答，不方便谈的事情笑一笑带过去就好。沉默并不代表冷漠，少说几句也不意味着没有人情味儿。年轻的时候总觉得身边人越多越好，通讯录里满满当当，逢年过节一群人聚在一起似乎才叫圈子，认识很多人和拥有真正可靠的关系是两回事儿。有些朋友只能一起吃饭，不能一起扛事儿；有些关系只能共享热闹，却无法共享困难。平时联系得很密切，一旦涉及利益、责任和选择，彼此的距离马上就显现出来。所以，不必为了证明自己有人脉，刻意结交太多人。把自己的事业做好，把收入稳住，把身体照顾好，把家庭经营好，这些事情远比无休止的扩展朋友圈更为重要。一个人真正的底气，从来不是手机里有多少联系人，而是即使没有人陪着应酬，依然有自己的事情可做，有自己的方向可走。该合作的时候认真合作，该交往的时候真正的交往。彼此之外，把更多的时间留给自己，少参加一些无意义的饭局，少说一些没必要的话，少维持一些消耗自己的关系。并不是把自己关起来，而是开始筛选生活。朋友可以有，但不必强求；关系可以处，但不必勉强。一个人安静下来，把心思放回自己的事业和生活，很多事情反而会越来越清楚。别人走别人的路，自己过自己的日子。

0: 独处也能做事儿，有朋友也不依赖朋友，需要合作时能够合作，需要安静时也能安静，这份安定才是成年人最值得守住的东西。身边全是有用的人，无论面对谁都能保持基本的尊重和清醒。
1: 有你的世界，
0: 也希望以上的文字与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一起共勉了。
1: 把情绝爱的最后，
0: 北京时间来到了8:50，节目的最后呢，分享这首歌曲，来自陈奕鹏《声声慢》。感谢各位的分享，周二愉快。

0: 戏连轴上演，五场完场，好戏不重样。台上故事跌宕起伏，动人心弦；台下观众共情动容，掌声不绝。周末不用远行，来延安新区人民公园，感受这里独有的秋日风雅与非遗秦腔魅力。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眼镜，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自能感受到你的尊重和在意。

秦腔一吼震初秋，安万秦腔艺术剧院回延安了。这支让无数戏迷奔赴追随的硬核剧团，场场爆满，人气爆棚。9月19号到23号，就在延安新区人民公园南广场，5天10场大。

一座雁栖岭，百年陕北史。这里是张志湘长篇联播《岭上无郎》。

0: 欢迎大家收听。第142集，白云的翠然凋谢让袁国良的天都塌了。从墓地回来，一到他家坡下，他就听见了小白鸽的哭声，便硬支着疲软的双腿几步跑回家。孩子和保姆都在哭，孩子大哭，保姆小哭。
1: 鸽娃，你不要哭吗？你一哭，婶婶也要哭了。
0: 哦，对了，这个保姆其实就是文玉高的老婆，叫秀萍，之前一直在乡下，直到白云临产的时候才把两个娃娃丢给老人，被文玉高从老家接过来给白云守了月子，之后再没回去。是不是饿了？
1: 是了嘛，刘副司令太太昨天送来点牛奶，咋都不喝，他刚又出去买米茶走了。
0: 来，爸爸抱抱。袁国良顺手接过女儿，一滴豆大的眼泪啪的一声滴到了女儿的额头上，孩子哭得更厉害了，一抽一抽的。正这么忙乱着，周倩就提着一小袋米茶进来了。说来也怪，小白哥不喝牛奶，但一阵儿就吃了一小半碗米茶，并且很快就睡了过去。戴秀萍抱着刚刚睡稳的小白哥去了后房，周倩竟突然把嘴靠到袁国良的耳边说，
2: 越到关键节点越要镇定，
0: 说完就转身走了。夜里小白哥又一连哭闹了好几次，还必须得抱着，一放到炕上就醒了，醒来就又得哭闹半天，所以袁国良和秀萍就一直轮流抱着他。那天晚上只要小白哥一睡过去，他就开始考虑周倩的那句话，他是就那么随口一说，还是给他什么暗示呢？难道说他也是自己人吗？关键节点又是什么意思呢？但他终究也没有能够想出个所以然来。之后第三天，上面的命令就下来了，因为负领导责任，袁国良被降职到骑兵师担任副参谋长，并且当天就要去乌拉素驻地报道。此时的袁国良已经完全脱了相，原本就略显消瘦的身体猛然又瘦了好多，胡子拉碴，头发乱刺刺的，并且至少苍白了一半，要不是那身军装，那模样简直跟他当年突围过河时没什么区别了。参谋部的同事很快就帮他把办公室的个人用品打包好了，他便简单说了几句感谢的话，然后朝他们深深鞠了一躬，便带着王狗子走了。电讯处处长罗云一直把他送到大门口，临别时又给了他十好几块银元，哭着说，
1: 这是姐妹们给小白哥的，他们还让我转告您，说在他们眼里您永远都是曾经的那个您，他们还都期待着将来能继续在您的领导下工作呢。
0: 他点了点头，左手接过银元递给王狗子，然后转身朝不远处的电讯大厅望了一眼，他们竟然都在玻璃窗前站着朝他这边望着。那一刻他才猛然发现，这群曾经给他造成过莫大烦恼的姐妹们竟然也是如此可爱，于是便朝着他们深深鞠了一躬，心里默念道，
3: 等着吧姐妹们，我一定会带你们奔向光明的。
0: 当他和王狗子、秀萍他们走到离城十里的珍珠海子的时候，田英男和文玉高就过来接他们了。
4: 行动，弄死他！
0: 文玉高支开秀萍，劈面就来了一句，
4: 我早就要行动，你就是不听，不然小嫂子就牺牲不了。
0: 田英男也皱着眉头说。袁国良仰天长叹了一声，
4: 我考虑的 不仅仅是骑兵师呀。
0: 的确，田英南和温玉高早在年前就多次要他率骑兵师起义，但因为种种原因，他一直都没有答应。其中最关键的就是沙城部队不仅仅有一个骑兵师，还有一个步兵军的，并且他们才是真正的主力。如果全能起义，那么上万条生命就能得以保全，沙城这座诞生于金戈铁马从硝烟中一路走来的塞北重镇也就不用饱经炮火的洗礼了。加之去年董长官从南京回陕后，就因为对时局的失望而一直没回沙城，临时主持大局的左军长又和他没有太多交情，使得情况猛然就复杂了好多，不得不谨慎呀。
3: 师长，我觉得最近几天的情况很是蹊跷。
0: 田英南看着他说。
3: 咋蹊跷了？
0: 田英南咂了咂嘴。
3: 主要有两点。第一，为什么对嫂子他们执行得这么快呢？
4: 按理来说，解放军也并没有逼近围城，没必要抢时间呀。
3: 而且继续严加审讯，也极有可能从他们嘴里再掏出一些有价值的东西来，是不？
4: 第二，对你的处理也不正常。如果我是国民党高层的话，哪怕让你当个国防部副部长，都不可能让你到骑兵师来，那不就等于放虎归山吗？
3: 副参谋长是没什么实权，但你在我和玉高这儿的号召力跟当什么官有关系吗？
0: 袁国良这些天一直都焦头烂额，还真没注意到这个问题，甚至直到现在也只隐隐明白了个大概，仅仅觉得这真不正常，至于为什么会这样也还是一头雾水。看他依旧不明白，田英南便直接将自己的判断说了出来。
3: 我感觉好像有一股神秘的力量在背后推动这事儿着呢，核心目的啊，就是为了保护你，确保骑兵师这块不出问题。保护我跟加快执行你嫂子有什么关系？
0: 袁国良依旧不明白。
3: 反正我嫂子他们一暴露就肯定得牺牲，而且这次被抓的也不止我嫂子一个人，夜长梦多嘛。那他们为什么还要拿我女儿逼你嫂子呢？不怕她扛不住？给你说，那是一股神秘的力量，能明说吗？吴雕他们没意识到还想立功呢吗？
0: 袁国良扬起头略略捋了一下，终于彻底搞明白了，应该就是这么个事儿。
3: 周师长现在是什么态度？
0: 他盯着田英南问。
3: 他现在都成光杆司令了，团英连军官包括普通士兵都已经人心思变了，即便他顽固不化，也没有人跟他当炮灰了。真的？这可不是耍耍呢。绝对，我俩这几年是干啥的，所有的团营长都被捅过来了。
4: 不能急，还要跟那边对接呢，一个师的起义可不是小事儿，我现在上线又断了，一下子不好联络。
3: 我不是给你说了吗，我这儿还有一条线呢，估计组织上也是怕出问题，就来了个双保险。我现在就给你明说吧，就是刘副司令夫人周倩。
0: 袁国良这才明白，周倩那句话的确不是随便说说的。
3: 他有没有什么最新指示？
4: 他昨天下午就给我发来密电，说你很快就会来这里，并且要咱们立即行动，尽快促成骑兵师起义，以涣散和动摇城内驻军，加快他们的起义进程。还说组织那边也已经对接好了，很快就会有人过来联络的。
0: 袁国良这才明白关键节点是什么意思了，便当即下定了决心。
3: 我一会儿见到周市长就直接和他明说，他是咱的老领导，这些年对咱也很好，争取让他撑头跟咱一块起义。
0: 但尽管他把好话说尽，还泪流满面地动了一番私人感情，但周云山咋都转不过这个弯儿。当然他也是个明白人。 也知道

大势早已无法挽回了，所以并不阻挠他们，只是说啥都不愿意参与，坚持要去北平见董长官。我早就知道潮流已经不可逆转了，所以这两年对英南和玉高他们的小动作一直啊都是充耳不闻，视而不见。但我呢，从十几岁就跟着董长官了，只求你们能放我去北平，没有他的指示，我是不会发表任何政治见解的。第二天，谭鹤鸣就带着几名政工干部过来了。因为有了田英南和文玉高这些年的铺垫，所以他简直就是大摇大摆的来的，并且一来就和袁国良和田英南一道面见了周云山，但周云山还是那个态度。无奈之下，他们便只好给他了一大笔钱，让他带着一个排的警卫绕道绥远去北平见董长官去了。周云山离开后，田英南立即主持召开了连级以上的军官会议。会上，谭鹤鸣详细讲了共产党对待起义部队的政策，并当场宣读了西北野战军司令部的贺电和人事任命。根据野战军司令部的命令和会前的沟通，决定将骑兵师改编为陕蒙骑兵独立师，任命袁国良为师长，谭鹤鸣为政治委员。原来两个旅的旅长同时升任副师长，原副师长地下党员田英南改任师政治部主任兼二旅旅长，文玉高继续担任一旅旅长，原一团团长升任一旅副旅长，王狗子接任一团团长，其余职务不变。谭鹤鸣所带的政工干部分别就任两个旅和六个团的政委，营连两级的教指导员暂时空缺，部队继续驻扎在乌拉素，即刻展开为期一个月的整训，并严密监视沙城驻军动态。整训结束后，西北野战军的王副参谋长专程从前线赶来，代表野司主要领导检阅了全师部队。一见面，王副参谋长就紧紧握住袁国良的手说，我代表西野党委和彭老总对你们的新生表示热烈祝贺，欢迎你们。随后又特别强调，国良同志，我走的时候徐政委还专门嘱咐我，让我代表他个人和陕甘边全体同志热烈欢迎你回家。这一声同志和一句回家，当即把袁国良打麻了，一时竟然都不知说什么了，就那么紧紧地抓着王副参谋长的手，眼泪在眼眶里急速地打着转转，几乎就要掉下来了。但为了不在这个喜庆的日子让大伙儿动情，他最终还是一仰头将泪水憋了回去，随即抬手示意王副参谋长开始检阅。11月的毛乌素寒风如刀，在这刺骨的墨风中，骑兵独立师以营为单位整齐列阵，虽然还没来得及换装，只扯掉了原来的帽徽和臂章，但将士们的脸上无不洋溢着春花般的新生光彩。王副参谋长驱马小跑在前检阅，袁国良和谭鹤鸣一左一右紧随侧后陪同，全体将士齐声高唱新学的解放军进行曲，旗帜、先兵金沙排山倒海。

一刻，袁国良终于没能压制住内心波涛汹涌般的情感，泪水又如山洪一般肆意倾泻，那滚烫的泪珠在扑面而来的墨风的撩拨下四散飞溅，雨滴般的落在已经干枯的蒿草林里，落在采风驹那高扬着的尾巴上，落在他那随风飘扬着的空袖管上。那一刻，他一定想起了梁玉文、耿志高和杜光霞，想起了锦绣川、马彪和杨耀先，想起了他那几千名成骨于绥远漫漫黄沙草原的英雄的弟兄们。当然，他也一定想起了前段时间还嚷着要扯他缰绳的茉莉花一般清新、山丹丹一般热烈的

0: 分，一口麻辣，一口茶啤，哎，绝了！
1: 啤里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2: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 010-6373-7300。

0: 很热闹的一首歌，像个火锅一样。这是一个国风的 hip hop 摇滚啊，叫《英雄峰会》，就是群雄荟萃的那个会。这个是刘凤瑶的歌啊。
1: 哎，我刚想说，我听完这个歌名之后，我的第一反应就是群英荟萃。
0: 真是
1: 马上就要萝卜开会，
0: 热辣滚烫啊！哎，宫廷音乐酒多少钱一杯？
1: 180一杯
0: ，这个是大家互相的一个暗号啊。
1: 是的，无论你在世界的各个角落里面，直到看到中国人的时候，说出这句暗号，
0: 对，
1: 就会有人对得上来。
0: 大水几十，小水几十。
1: 哎，真的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梗，然后这样能够经典的流传下来的梗，我觉得现在其实。

0: 一吼震初秋，安万钱江艺术剧院回延安了。这支让无数戏迷奔赴追随的硬核剧团，场场爆满，人气爆棚。9月19号到23号，就在延安新区人民公园南广场，5天10场大戏连轴上演，5场完场，好戏不重样。台上故事跌宕起伏，动人心弦；台下观众共情动容，掌声不绝。周末不用远行，来延安新区人民公园，感受这里独有的秋日风雅与非遗秦腔魅力。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邀骨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自能感受到你的尊重和在意。

能量，刷新状态，听好歌，充满电。 VC Radio 音乐之声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秦腔一吼震初秋，安万秦腔艺术剧院回延安了。这支让无数戏迷奔赴追随的硬核剧团，场场爆满，人气爆棚。9月19号到23号，就在延安新区人民公园南广场，5天10场大戏连轴上演，5场完场，好戏不重样。台上故事跌宕起伏，动人心弦；台下观众共情动容，掌声不绝。周末不用远行，来延安新区人民公园，感受这里独有的秋日风雅与非遗秦腔魅力。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邀骨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

0: 待，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1: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十一点整。
1: It's 11 o'clock Beijing time。
2: 快放学了，请为红领巾留出一条路吧，谢谢。

0: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全家升5G，智享全千兆。中国移动5G+提醒您关注本次路况。

0: 迎各位，这里是调频 FM 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大家上午好。那么在11点到12点呢，即将为大家直播送你一朵小红花。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这个整点的最新路况。目前百度地图的最新交通数据，我们刷新到满房线由西向东 G210 附近拥堵475米，缓行165米，满房线由北向西 G210 附近拥堵552米，缓行237米，南大街由北向南从中心街到市场沟路拥堵1.05公里，满房线由西向东拥堵389米，缓行194米。再次感谢百度地图智慧交通。那更多您身边的路况呢，我们拜托各位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2820987，或者是微信订阅号搜索关注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互动分享。好，接下来的时间开启我们今天的送你一朵小红花。你是否曾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徘徊，渴望一束照亮前路的光？
1: 你是否留意过那些在生活褶皱里默默发光的灵魂，正等待被看见？
0: 送你一朵小红花，跨越个体的孤独，抵达彼此的心灵深处。
1: 锁定 FM 98.7，在他们的故事里
0: 探索自我成长的启迪，让平凡人生绽放出璀璨光芒。

里是送你一朵小红花。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个有关于拾金不昧的故事啊。拾金不昧是我们从小就在听的道理。最近呢，有一条视频啊，广东一女子路上捡到90多万黄金，引发了广泛的关注。事件发生在8月25号的下午4点多，一名小伙子呢，他当时是骑着两轮的平衡车，途经深圳水贝万山东通道，行经减速带的时候呢，这个车身颠簸，那随身携带的装金子的袋子悄悄地破了，金块落地，他自己呢却浑然不觉，径直离开。1分钟之后呢，骑着电动自行车路过这个地方的蔡女士发现了这个金块。她呢是在水贝从事这个黄金批发多年，所以呢当下就掂出了这块黄金的重量，一看就知道很贵重。她也想到失主肯定很着急。蔡女士环顾四周，没有见有人找东西，而自己呢还要赶着带娃回家，略作停留之后呢，就将这个金块交给了水贝万山商场的保安，留下联系电话之后呢，就匆匆离开了。一个小时之后，失主在民警的陪同之下赶到商场，经过调取监控逐帧核对，确认无误之后呢，金块顺利物归原主。据了解啊，这个金块呢重是758.9克，价值90多万元。事后记者联系到了蔡女士，面对捡到90万元的惊叹，她的回应呢非常的平淡啊，甚至有点出奇。她说：“我觉得这真的是小事一桩。”举手之劳，换作是谁都会捡起来交给警察或者保安吧。保安队长张启维也告诉记者说，从业以来呢，他经手或者说听过的水贝贵重黄金珠宝丢失事件已经将近有20多起了吧，最终的都是全部物归原主了。印象最深的就是有一次，有一个商户呢，他误将一包黄金饰品当作是垃圾丢弃了，公司发动保洁和保安在垃圾房里翻了3-4个小时，硬是把它找了回来。之前呢也曾有过类似的报道，比如说今年的5月20号，广东深圳一个女子在罗湖水贝珠宝市场捡到了一包黄金。那这名女子的同事陈先生就回忆说啊，当时他们在路边的凳子上发现了一个包裹，捡起来一看，里面有11条黄金首饰，大概有50克，价值呢也超过50000元。于是他们捡到之后立刻报警了。警察过来之后呢，刚好有人回来找这包首饰，经过反复的核实之后呢，确认这个人就是失主，就当场归还。失主也买了几瓶水，对他们一行人表示了感谢。也说啊，他们经常在珠宝行业跑，捡到过好几次黄金，几克、十几克的都有。所以真的就像我们刚开头讲的，这是属于真的是拾金不昧，捡到的是真黄金啊。我们从小就在懂得的这个道理啊，拾金不昧照进了现实，也让我们看到了拾金不昧的这种良好的精神在神州大地传承发扬光大，为他们送上小红花。也欢迎各位来到节目当中，分享您身边的遇到过的、听到过的、看到过的一些感动的、感人的、感动人的故事啊。微信订阅号搜索关注延安交通音乐广播，都可以直接来互动。另外呢，想听的歌也欢迎大家来点播。接下来的时间为大家送上的歌曲呢，共同来听这首《覆雪》。

0: 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秦腔一吼震初秋，安万秦腔艺术剧院回延安了。这支让无数戏迷奔赴追随的硬核剧团，场场爆满，人气爆棚。9月19号到23号，就在延安新区人民公园南广场，5天10场大戏连轴上演，5场完场，好戏不重样。台上故事跌宕起伏，动人心弦；台下观众共情动容，掌声不绝。周末不用远行，来延安新区人民公园，感受这里独有的秋日风雅与非遗秦腔魅力。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向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1G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

0: 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精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全家升5G，智享全千兆，中国移动5G加提醒您关注本次路况。
2: 欢迎各位继续留守，继续收听，这里是调频 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上午的11点到12点呢，继续为大家直播送你一朵小红花，我是主播悠悠。来关注一下这个半点的最新路况，我们为大家刷新到的百度地图，目前看到

0: 南大街由北向南，从中心街到市场沟路拥堵945米，缓行106米；满房线由西向北拥堵439米，缓行146米。各位注意小心避让通行了。如果说您的身边有突发的交通状况呢，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2820987，或者是微信订阅号搜索关注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来参与我们的互动。好，接下来的时间继续开启今天下半段的送你一朵小红花。
1: 生活是一场漫长的旅程，有人在平凡岗位默默坚守，有人为梦想全力以赴，在每一个角落都有人在闪闪发光。送你一朵小红花，在每个披星戴月的工作日；送你一朵小红花，在每个上有老下有小的清晨；送你一朵小红花，在每个跌倒又爬起的时刻；送你一朵小红花，在你千帆越尽却又不忘初心的瞬间。
2: 送你一朵小红花。
1: 璀璨的生命从来没有标准答案和既定轨道，普通是这世间百态蓬勃的生命力，你提笔写下的都是正确答案。尽管身处人海，但你是你，是独一无二的你。这朵小红花本就该属于你。
0: 欢迎各位继续留守，继续收听接下来的送你一朵小红花呢，就厉害了啊！因为我们要共同去关注一个我国光电光伏发电装机的这个历史性突破。截至今年的七月底，我国光伏发电装机容量达到了12.86亿千瓦，其中呢，集中式光伏7.04亿千瓦，分布式光伏5.82亿千瓦。光伏发电的装机容量首次超过了煤电，那煤电装机的容量呢是12.85亿千瓦，也成为了我国装机规模最大的电源品类。今年的七月份，光伏发电新增装机容量1373万千瓦，同比增长43%。那今年的1到7月份呢，光伏发电累计新增装机容量是8565万千瓦，同比下降62%，主要呢是受到2025年1到5月份抢装影响，同期基数比较高。那光伏发电量也达到了8024亿千瓦，是同比提升15.5%，超出全社会用电量增速10.8个百分点。光伏发电量在全社会的用电量当中的占比呢，已经达到13%，较去年全年水平提升1.7个百分点。近年来，光伏发电的装机以及发电量持续保持较快增长态势，在保障电力供应、推动新能源转型中的作用也是日益凸显。你像是可能有些朋友不是特别懂这个东西啊，但是你看有懂的朋友就讲了说，光伏装机量历史性超越煤电，是非常能够让我们感觉到自豪的一件事情。清洁能源快速崛起，既是科技的进步，也是绿色发展迈出的一大步，也期待我们的低碳未来越来越好。当然也有朋友这个发出了这个倡议，包括就自己的未来的一些期待，就是希望配套设施同步能够跟上，把装机优势真正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清洁电力，惠及千家万户。那么光伏装机量超越煤电，也实实在在的是见证和说明了我国新能源变革的力量，所以在这呢还是要为我们的中国制造点个赞，送上小红花。也欢迎各位继续来到节目当中，参与我们今天的互动，来分享你听到过的、看到过的，或者是身边的那些你认为能够打动你的故事。另外也可以来点播歌曲啊，微信订阅号搜索关注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在我们的对话框直接编辑文字的方式发送就可以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为大家送上的歌曲，来自郭靖《下一个天亮》。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秦腔一吼震初秋，安万秦腔艺术剧院回延安了。这支让无数戏迷奔赴追随的硬核剧团，场场爆满，人气爆棚。9月19号到23号，就在延安新区人民公园南广场，5天10场大戏连轴上演，5场完场，好戏不重样。台上故事跌宕起伏，动人心弦；台下观众共情动容，掌声不绝。周末不用远行，来延安新区人民公园，感受这里独有的秋日风雅与非遗秦腔魅力。
1: 深耕延安乡土好物，不负一方黄土深情。黄土秦特产新店开业，延安苹果、狗头枣、原生态五谷杂粮一站式配齐。开业进店领专属福利，日常吃送礼，选咱地道陕北好物。地址：新城能源小区 A 区南门，电话：0911-2568001。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自能感受到你的尊重和在意。

北京时间呢11:54，这里是送你朵小红花，即将要跟各位说再见了，感谢大家的留守和收听，明天上午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不见不散，拜拜。

0: 秦腔一吼震初秋，安万秦腔艺术剧院回延安了。这支让无数戏迷奔赴追随的硬核剧团，场场爆满，人气爆棚。9月19号到23号，就在延安新区人民公园南广场，5天10场大戏连轴上演，5场完场，好戏不重样。台上故事跌宕起伏，动人心弦；台下观众共情动容，掌声不绝。周末不用远行，来延安新区人民公园，感受这里独有的秋日风雅与非遗秦腔魅力。
1: 深耕延安乡土好物，不负一方黄土深情。黄土秦特产新店开业，延安苹果、狗头枣、原生态五谷杂粮一站式配齐。开业进店领专属福利，日常吃送礼，选咱地道陕北好物。地址：新城能源小区 A 区南门，电话0911256801。
0: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自能感受到你的尊重和在意。

0: 石机，可以把大石头扔出几百米远。它的作用啊，就像我们今天的大炮。现在啊，人类的力量已经可以把火箭
1: 的提醒石枪呢，我们都赶紧来送给我们所有大一的萌新们啊。OK， 那么稍后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送给各位一首来自郭靖演唱的

OK，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北京时间呢也来到了中午的12:23了。那么这一时间段呢，来为大家刷新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有关注到目前沿河西路由西向东，从示范路到杨家岭大桥拥堵963米；邦南线由西向东姚店路附近拥堵329米，环行181米。沿大路能向西，从杨家岭大桥到枣园路拥堵155米，环行378米。在这里呢，也提醒大家，途经以上几个路段，一定要保持好安全车距，小心通行了。稍后呢，也即将过5分钟的广告调播时间，也再次的欢迎收音机前的各位都快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了。广告之后，我们继续。

0: 天然，富丝，弱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秦腔一吼震初秋，安万秦腔艺术剧院回延安了。这支让无数戏迷奔赴追随的硬核剧团，场场爆满，人气爆棚。9月19号到23号，就在延安新区人民公园南广场，5天10场大戏连轴上演，5场完场，好戏不重样。台上故事跌宕起伏，动人心弦；台下观众共情动容，掌声不绝。周末不用远行，来延安新区人民公园，感受这里独有的秋日风雅与非遗秦腔魅力。
2: 深耕延安乡土好物，不负一方黄土深情。黄土情特产新店开业，延安苹果、狗头枣、原生态五谷杂粮一站式配齐。开业进店领专属福利，日常吃送礼，选咱地道陕北好物。地址：新城能源小

0: 出国旅游，文明当先，有些行为不恰当，在这儿跟您提个醒儿：随地吐痰、乱丢垃圾、衣着随便、举止粗鲁、随意吸烟、污染空间、争抢拥挤、不守秩序、高声通话、喧哗吵闹、任意拍照、乱写乱画、自尊自爱、文明出行、维护形象，全靠你我。
1: 上车的乘客请主动刷卡或自动
2: 离开。妈妈妈妈，快来，这有座位。
3: 哎，来了。咦，老人家，您坐这儿。
4: 您在孩子面前让座位给老人，他们会知道这样叫尊老。
2: 妈妈，为什么前面的叔叔没有把矿泉水瓶扔进垃圾桶里啊？
3: 哦，叔叔不识字，他不知道垃圾桶在哪里啊。
2: 那为什么叔叔手里还拿着报纸啊？

0: 叔叔啊是在学识字，他也怕连小朋友都笑他没素质啊。
1: 您在孩子面前把地上的垃圾捡进垃圾桶，他们会明白要保护环境。
2: 爸爸，今天玩好不好？
3: 不行，爸爸今天答应了刘叔叔要去给他帮忙。答应了别人的事情就应该要做到。
1: 您在孩子面前的行为会告诉他们什么是诚信。从现在开始，让我们成为孩子生活当中的老师，用我们的一言一行树立孩子最好的榜样，让孩子从小学做文明人。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来，北京时间13:03，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8 你吉言交通音乐广播，这一时间段滴滴补给站。中午好，我是主播罗比。来关注一下此时的路面通行状况吧。满房线20国道附近啊，当前靠近东绕城高速由北向南的方向通行，时间要大约22分钟。当前在盘龙村啊路段附近。

P 芯片和 IM 啊 ，ASUS 啊，全系标配的是 IM Cloud 智能体，可以根据一句自然语音完成什么呢？啊，多点兼人啊，靠路线啊，形成规划。哎，另外的辅助驾驶采用的是自己与 Momenta 合作的方案。全系标配的 Momenta 的物理 AI 世界模型，首任车主可以免费使用啊 AMAD 高级辅助驾驶包啊，全功能，一共五年。另外呢，进入到车内，智己 L6 的前排座椅提供通风加热和按摩，副驾还支持太空椅以及后排联动的贵妃椅的设计。还有呢，就是后排座椅按摩呢，则为选装配置，前排中央扶手箱的位置限时免费升级了 5.7 升的智能冷暖冰箱，支持零下6度到55度的温度调节，夏天可以放冷饮，冬天呢也能为饮品进行保温啊。那一体式的顺感智能防晒天幕的全波段紫外线的阻隔率是 99.99%， 可以在透光和遮光状态之间进行切换。另外官方公布的切换时间是 0.1 秒，在需要采光时天幕可以保持通透，午休或阳光强烈时呢，也不需要在一块单独安装的遮阳帘。还有呢，丹麦的 BNO 音箱呢，也在限时升级的范畴当中啊。系统的总功率能够达到3036瓦，拥有着16个声学单元，并且支持 7.1.2 的声道，而且还是由 BNO 团队单独为 L6 进行调音的。还有和旧款一样啊，新的 L6 继续使用的是掀背式尾门，尾门开启后呢，能得到比传统三厢轿车更大的装载开口。那尽管呢，整体的容积并不算非常的具有优势，但是更大的开口在一定程度上呢，也更便于大件物品的取放，并没有说是为了去追求身形而完全牺牲装载的便利性。那8月21日的时候啊，智己在成都车展发布的 Next 2028的产品战略，将NEO 啊三电架构，还有航空级的全线控底盘以及智能体啊 IM Core 列为了它的三项技术支柱。按照官方的规划，接下来这些技术会逐步的进入后续的全系产品啊，而并非是高端车型的一个专属啊。像全新一代的 LS9 9月份发布，智己也将它称之为什么 Next 2028战略落地车型啊。不过从这个时间顺序来看，最先把这一战略交到大家面前的还是这一次上市的 L6 了。智己 L6 承担这个任务也与品牌当前的产品位置也是有关系的啊。20万级别的纯电轿车，你像目前市面上竞争压力其实很大，相较于 SUV， 纯电轿车需要更完整的理由来吸引用户购入，更何况这个市场当中还有小米苏七、小鹏的 P7 加、特斯拉的 Model 3这些有力的竞争者。那 L6 可以成为这一套产品线的先行者，尝试用更加完整的整车架构和智能化，哎，想在市场当中立足，那也为更加啊后续更加重磅的 LS6 打好基础。那 L6 上市也拉开了 Next 2028的第一幕，这也会是未来几年智己新车的一个先锋样。

来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啊，这首《男孩》哎，分享给各位。那上半段的时间我们来聊到的是智己 L6， 关于这台车其实定价真的是给人很大的惊喜，毕竟这台车线控底盘，对吧，线控转向，

0: 啊，已经是搭在车上边，而且整体的价格来说，即便是它的一个 Ultra 版本啊，25.99万啊的这个版本价格，其实也是给了很多人的一个惊喜。毕竟之前啊，底盘进行了大改，而且这个线控转向之前也算是一个高端车型的一个专属配置，那这一次是直接来到了20万的这个价位，也能够看出未来。啊，未来这项技术也会落地到十几万，甚至是啊几万的这种车型当中，只是时间的一个问题。那下面的时间，我们来聊一聊关于电池的日历寿命。当然，马上要进入到我们的半点的广告挑拨。动力电池的日历寿命什么意思？就是你即便你啥事不干，啥都不开，你放个七八年。也得掏个几万块换电池。其实目前比较火的一个说法，很多人都会这样认为啊，说动力电池它是有日历寿命。那这件事，这个说法到底对不对呢？我们在下半段的时间继续来跟大家来分享啊。首先来跟大家说，影响电池寿命呢，其实是只有两个因素，一个是循环次数，还有一个就是日历寿命。循环次数的话，大家应该都知道吧，也给大家科普过很多次了。三元锂电池能循环2000次，磷酸铁锂能循环3000次。那日历寿命是什么呢？接着来聊。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秦腔一吼震出秋，安万秦腔艺术剧院回延安了。这支让无数戏迷奔赴追随的硬核剧团，场场爆满，人气爆棚。9月19号到23号，就在延安新区人民公园南广场，5天10场大戏连轴上演，5场晚场，好戏不重样。台上故事跌宕起伏，动人心弦；台下观众共情动容，掌声不绝。周末不用远行，来延安新区人民公园，感受这里独有的秋日风雅与非遗秦腔魅力。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邀骨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2: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0: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自能感受到你的尊重和在意。

0: 哎，张老师，
1: 哎，
0: 问您个事儿啊。
1: 您说，
0: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1: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0: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儿了？
1: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0: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1: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0: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1: 那你说说看。
0: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1: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0: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到晚了甭说了，飞机早就飞走了。要是到早了，就算你身体好速度快，队也不排，您第一个冲上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啊？
1: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0: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1: 我怎么没发现呢？
0: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1: 没错，
0: 也不挡别人的道，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1: 哎，还是守规矩好。
0: 对了，排队办事儿，那才会有效率更文明。加塞插队啊，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1: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0: 还是你自己说的啊。
1: 得嘞，以后啊我一定摒弃陋习，有序排队，文明礼让，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2: 滴滴补给站，能量满格出发，引擎轰鸣，车轮滚滚，滴滴疾驰如风，载你奔赴山海，滴滴穿梭街巷，伴你肆意驰骋，打起精神，开始营业啦！随着动感节奏的响起，滴滴补给站活力开张。这里藏着爱车换新的终极密码，专业养护让座驾时刻保持巅峰状态。这里流淌着自由不羁的旋律浪潮，音乐律动点燃每一次出发的热情，身体与灵魂皆要奔赴热爱，为你的每段旅程保驾护航。来滴滴补给站，轻触滴滴，一键唤醒，即刻开启爱车保。

清楚滴滴一键唤醒，继续我们的话题，我们来说说理论上的这一个日历寿命啊，关于动力电池的这些事儿。刚说了影响电池寿命的两个因素，一个是循环次数，还有一个就是日历寿命了。循环次数，三元锂电池能循环2000次，磷酸铁锂电池呢能循环3000次啊。算下来的话，电车能开个50到60万公里，所以说现在大家担心的事儿，担心的点其实不在这儿啊，只是只要你不是做这个营运车辆的啊，50万60万公里可以开好多年了，对吧？咱就按1年5万来算吧，你都能开10年，对吧？而大部分的朋友一年其实上不了5万公里，基本上都是1-2万，对吧？所以的话不用担心电池寿命的一个问题。大部分朋友其实关心的是什么？关心的是日历寿命啊。日历寿命什么意思？就是电池啊，就目前来说，电池一年平均衰减在2%左右，这是目前很多学者和专家研究出来的一个结果。

OK， 一首非常好听的甲乙丙丁分享给各位啊。下面呢，先来听到本趴最后一首歌啊，这首来听到毒药。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1: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2: 他扛起生病的母亲，边打工边求学，辛苦并幸福着。他是苏玉霜。
3: 他用最美遗愿诠释了生命的意义与价值。她是最美女孩何月。
2: 她危难时刻营救落水者生还，奏一曲感人至深的英雄之歌。她是李俊峰。
3: 她坚守诚信，不用复炸油炸良心油条。她是刘洪安。
2: 她牢记使命，恪尽职守，战斗在打击违法犯罪第一线。他是直至义。
3: 他们是充满活力的年轻一代，他们是中国好人，传递道德建设正能量，唱响中华民族正气歌。
0: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北京时间14:03，这里是调频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播南娜娜，非常开心啊，能够在下午的时间跟大家相约在我们的电波当中。在第一个时间段，还是让我们来刷新到的是百度地图，一起来了解到目前我们市区内的一个通行状况。那此时此刻，南大街由北向南，从中心街到市场沟路拥堵638米，满房线由北向南在 G210 附近缓行701米。那除了这两个路段，其他道路都是一路畅通啊，大家可以放心的通行。我们的热线2820987及微信公众平台延安交通音乐广播随时为大家开启。

那是4:04。接下来的时间即将让我们要进入到的是今天的来电吧音乐岛。

三分钟，带你登一座会唱歌的岛。这里是 FM98.7 来电吧音乐岛，准时靠岸。不管你想点歌送给他，还是分享藏在歌里的故事，此刻按下播放键，让音乐替你说话。来电吧音乐岛，有歌有你才热闹。

到14:05，此时此刻正在为大家直播到的是14:15的来电吧音乐岛，我是主播娜娜。那非常开心每天下午一个小时的音乐时光能够陪伴大家一起。

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来自《向左走，向右走》的这首主题曲啊，来自孙燕姿的《遇见》，也是大家比较熟悉的歌曲。那么在这个时间段呢，还是我们来刷新到的是百度地图，一起来看到目前我们市区内的一个通行状况。那一起来看到此时此刻呢，我们东滨路啊，目前呢是一个缓行路段，缓行59米。南大街由北向南，从南关大街到市场沟路拥堵380米。满房线由北向南，此刻缓行1.2公里。那么途经到以上路段的各位驾驶员朋友，一定要跟前面车辆保持到一个安全的距离。堵车不堵心，来听听我们的987。更多路面突发的状况，依然要拜托给此时此刻行驶在道路的各位驾驶员朋友了。热线2820987及微信公众平台延安交通音乐广播随时为大家开启。继续要分享到这首歌是来自汪苏泷的《有点甜》。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1: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一首来自汪苏泷和吴映洁共同合作到的小流星啊。那么这首歌呢是同学两亿岁里边的一个片尾曲，今天为大家分享到的都是青春现代剧 OST 精选啊，希望你们还能够喜欢，也当然希望这些好听的歌曲能够勾起大家一些比较青春的回忆啊。那接下来呢继续要最后一首歌的时间为大家分享到的是来自王铮亮的数到三一起放手。那这部电视剧也是有一点年代感了啊，是遇见王沥川里边的一首歌曲，一起来听歌。

刚才那首歌的音源是有一点问题的啊。那接下来这首歌是来自汪峰的《北京北京》啊，《北京爱情故事》里的一首主题曲。伴随这首好听的歌呢，我们今天的来电吧音乐岛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感谢你们一个小时的喜欢关注留守支持，明天我们不见不散啦。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十五点整。
1: It's 15 o'clock, Beijing time.
2: 李哥师傅，马上就要画班了，要坚持哦。
0: 我是赵晶，我不跟随地吐痰的人约会。
3: 我是 Selina， 我不跟开车闯红灯的人约会。
4: 我是悠悠，我不跟赤膊上街的人约会。
5: 我是娜娜，我不跟说脏话的人约会。
6: 我是彩文，我不跟乱扔垃圾的人约会。
7: 让每一个人更有魅力，我们的城市就会更加稳。
8: 清晨，老街坊一句简单的问候，带给你一天的温馨。
9: 阿姨，早上好。
10: 妞妞，上学路上要注意安全啊。
11: 冬天，八分满的茶水，温暖了你的手，也温暖了宾客的心。
12: 来，天气冷，喝点茶，暖和暖和。
13: 哎，谢谢谢谢。
11: 扶一把，让个座，一个小举动使拥挤的车厢豁然开朗。阿姨，来坐我这儿吧。
8: 哎呦，小伙子，谢谢了。
11: 小善举，大文明，和谐中国就从每天的一点礼仪开始。

0: 飞机早就飞走了。要是到早了，就算你身体好速度快，队也不排，您第一个冲上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啊？
1: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0: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1: 我怎么没发现呢？
0: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1: 没错，
0: 也不挡别人的道，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1: 哎，还是守规矩好。
0: 对了，排队办事儿，那才会有效率更文明。加三插队啊，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1: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0: 还是你自己说的啊？
1: 得嘞，以后啊，我一定摒弃陋习，有序排队，文明礼让，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0: 哎，张老师，
1: 哎，
0: 问您个事儿啊。
1: 您说，
0: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1: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0: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了？
1: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0: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1: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0: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1: 那你说说看。
0: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1: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0: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到晚了甭说了，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0: 秦腔一吼震春秋，安万秦腔艺术剧院回延安了。这支让无数戏迷奔赴追随的硬核剧团，场场爆满，人气爆棚。9月19号到23号，就在延安新区人民公园南广场，5天10场大戏连轴上演，5场完场，好戏不重样。台上故事跌宕起伏，动人心弦；台下观众共情动容，掌声不绝。周末不用远行，来延安新区人民公园，感受这里独有的秋日风雅与非遗秦腔魅力。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1: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Hello， 大家好，我是主播楠楠，欢迎收听今天的听见987。今天是9月1号，也是全民健康生活方式日。时序走到夏末，暑气慢慢退消，秋天的气息悄然临近。经过一整个盛夏，很多人身体积攒了燥热还有疲惫。那么在这里要提醒大家，换季之时作息尽量规律，不要熬夜贪凉，日常多喝温水，少吃生冷油腻的食物，调整好身体的状态，从容迎接崭新的九月。愿我们调整好心情，收拾好生活，以饱满的姿态奔赴秋日里的每一段时光。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听见987所有内容，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1: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治国理政京剧。
2: 习近平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习近平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据新华社北京2026年7月22日电。
3: 你问我在哪里？我在春夏秋冬的变化里，在江河湖海的奔腾里，在悠远厚重的历史里，在浩如烟海的篇章里。
4: 行走在中华大地上，到处都有印记，从未流断，传承不息。
5: 我们与万物同行，星辰指引方向，云与光铺成大地的模样，如画在野，温柔热烈，行动亦是答案。
6: 遇见你，
7: 遇见你，真好。
8: 路况及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0: 的，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遇见你真好。大家下午好，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下午3:33，咱们来关注一下此刻的路况。当前的南大街由北向南，从中心街到礼堂巷呢有750米的拥堵，那么要比畅通时呢多花费27分钟的时间。此刻的包南线由南向北满房线附近呢，当前也有850米的拥堵，还有满房线由东向西，也就是210国道附近的拥堵700米，缓行800米。二道街的地下隧道由东向西，当前缓行530米。二道街由南向西，也就是顺阳南街到大东门街呢，当前缓行246米。方塔路此刻由西向东，黄蒿洼路附近呢缓行300米，提醒大家行驶在路上一定要遵守交规，安全出行。那接下来呢，我们说一件发生在开学前一天的事儿，一起走进今天的延州文化馆。
1: 天地之间的不朽与伟大，宇宙星辰的神秘与浩渺，既惊艳了时光，又锦绣了山河。
2: 一方舞台演绎时间之间的群山，人间脉络的诗篇。
1: 每一幅作品都是时代的切片，一日之内便立千年的美。
2: 当文字走上舞台，让阅读成为多维艺术体验。
3: 延州文化馆，让文化艺术触手可及。
0: 8月31日，也就是在昨天，延安博物馆的讲解员们没有待在展厅里，而是走进了延安市新区第一小学，给孩子们带来了一堂特别的开学第一课，溯源黄土文脉，笃行少年初心啊。活动呢以诗歌朗诵你了解延安开场，一问一答之间呢，孩子们对脚下这片土地的好奇心被轻轻唤醒。延安不只是革命圣地，还有3000年的文明积淀。接着呢，讲解员按时间脉络带孩子们穿越时空，从商周时期开始，讲解员拿出一件馆藏珍品仰首人壶柄铜勺，3000年前的先民用铜勺喝酒祭祀，勺柄上的老虎和羊头藏着他们的信仰和想象。孩子们的眼睛亮了，原来3000年前的人也会在勺子上刻上自己最喜欢的东西。那另外一件是商周宝贝，叫青铜啊，青铜弓啊。那么成语觥筹交错里的那个弓啊，那么讲解员说呢，这不是一般的酒杯，是只有重要场合哎才拿出来的礼器哎。这个孩子们恍然大悟，原来成语不是背出来的，是古人生活里长出来的。那走到宋代，画像砖登场了，斑驳的砖面上啊刻着当时人们生活的样子，有人跳舞，有人奏乐，有人在市集里讨价还价。讲解员呢说，你们现在拍照片发朋友圈，1000年前呢古人把生活呢刻在了砖头上。孩子们笑了，原来古人也和我们一样都爱记录生活。那到了明代啊，还有一款大兵款题梁子杀虎，把工匠精神讲透了。那讲解员说了啊，那这把壶呢做得很美，但是更重要的是做壶人的一辈子只做一件事儿，把它做到最好。孩子们第一次听到工匠精神这个词，没有说教，但是已经懂了。最后呢，讲解员张娜呢也讲述了杨家岭革命旧址的故事。那段属于延安的红是信仰颜色，也是这片土地最深的底色。宣讲结束以后呢，现场还举行了文物知识有奖问答，小朋友呢小手举得一个比一个高啊，答案呢一个比一个响亮。一堂课下来，孩子呢认识了青铜器、画像砖、紫砂壶，那也记住了几个可能过去没有听过的名字。 仰首人胡丙同勺。文物呢，不再是课本上遥远的图片，而是可以触摸、可以对话着的活着的记忆。从巴尔吉原野笔下那个无论走多远都愿意回去的草原故乡，到岩博物馆讲解员带孩子们穿越3000年的文化课堂，一个在文字里回望来时路，一个在文物中寻找根脉，他们都在告诉孩子们，只有知道从哪里来，才能走得更远。那新学期已经开始了，愿你无论走多远都记得脚下这片土地给过你的光。好的，我们接下来继续将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一首来自凡凡的《不痛》送给各位。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
1: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2: 全家升5G，智享全千兆，中国移动5G+提醒您关注本次路况。

16:03，欢迎回来，这里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感谢各位的留守和收听。好久不见啊，终于跟大家见面了，也是在孩子开学后的第二天。怎么样了，孩子开学了，我们有没有轻松一点呢？家长可能相对来说轻松了一点哦，但是咱们的交通压力在早晚的这个早晚高峰的时候呢，就会比较大一点点了。来刷新到目前南大街从中心街到南关大街车流量大，行驶缓慢。滨河路由东向西目前车流量大，行驶缓慢。包南线从 G210 到姚店路由西向东目前车流量大，行驶缓慢。更多路面上的消息就拜托给路面上的各位喽。

我们现在呢上学分为这个几个层次的家长啊，首先第一是这个孩子第一次上幼儿园或者一年级啊，很多家长会担心孩子不适应啊，所以呢这个跟孩子一个是分离的焦虑，第二个呢就是担心孩子日常的琐碎，尤其是幼儿园的小朋友嘛，这个从自主穿衣服呀到上卫生间，家长们都非常的担心今天有没有喝水，家长们也觉得是一件特别特别大的事情。有的呢是孩子在幼儿园里哭，家长在门口哭。那么怎样来判断孩子在幼儿园里过得好不好呢？那么今天呢就来为各位分享我们的一些经验。有一部分家长是孩子已经进入了比如说哎中班或者大班，再或者说是这个二三年级，已经这个非常适应学校的生活了，哎呀这个时候的家长就会觉得孩子上学之后自己的日子悄悄地好了起来。告诉各位的是啊，孩子从这个在我们身边的小宝宝一直到三岁之后上幼儿园，分离焦虑呢，孩子有大人当然也有啊。那么今天为各位准备到的一首歌叫做《有一种爱是为了分离》，你要想想啊，从这个时间点开始，孩子跟我们的这个情感他就慢慢成为了一个独立的人格了，所以呢等到他长大以后也会屏蔽你的朋友圈啊，该放手就得放手，让他学会自己长大。

0: 就所有的呢都是以沟通为主啊。
1: 冷吗？那我就当买了一大柜子，我还省电了呢。
2: 您不往心里去，
1: 我懒得理他们。
2: 哎呦，那您要是喝了矿泉水之后，您直拉肚子呢？
1: 那不正好，我还治便秘了呢。
2: 您还真有两下子。
1: 我懒得理他们。
2: 那您要是买了一箱啤酒，
1: 那我还治便秘了。

0: 您这病够重的。
1: 哎，我主要是懒得理他们。
0: 我还没说完呢。
1: 我早了点啊。
0: 哎，
1: 那你这跟我没关系啊。
0: 谁说没关系？哎，您说那啤酒如果在您屋里噼里啪啦全炸了呢？
1: 哎，那我还听响了呢，对不对？我省得买炮了，我全当过年了。
0: 嘿。哎，那啤酒要是把您炸伤了，您还不理他吗？
1: 那我就更不能理他们了。
0: 为什么？
1: 我都上医院了。
2: 不做沉默公民，创建和谐消费环境。

0: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全家升5G，智享全千兆。中国移动5G+提醒您关注本次路况。

16:33，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刷新到此刻目前路面上的情况啊，开学之后呢，咱们的晚高峰就来的猛烈一些。来关注到宝塔山附近哦，目前车流量是偏大的。哎，这个位置是哪儿呢？是咱们的这个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旧址这块儿。说具体点呢，就是咱们的龙湾隧道十字。宝塔区第二中学这个路段目前车流量是偏大的，南大街呢目前车流量大啊，大概是从我们的育才小学一直到大礼堂啊，这个是什么原因呢？这块应该是在修路啊，再次提醒各位。来关到川松路这块是有川口小学，同时呢有我们宝塔区川口镇的初级中学。其他路段目前还好，没有特别的堵，但是晚高峰马上就要来咯。回到节目当中，如何判断孩子过得好不好？我们可以了解孩子的幼儿园伙食，比如说你可以问说今天的饭菜怎么样，好不好吃。很多小朋友呢会清晰地说出自己爱吃的菜品啊，比如说我喜欢吃番茄炒蛋，我喜欢吃幼儿园的这个炸酱面。其实呢每个幼儿园它都有自己特别这个配的一些营养餐的，大家放心啊，就是孩子在幼儿园吃的种类啊，其实要比我们在家吃的多很多。他们有早中晚三餐两点嘛，有的会给孩子会吃一些小饼干，有的呢也会发一些小酸奶牛奶。幼儿园呢也会自主研发小朋友喜欢吃的一些小披萨等等等等小汉堡。

呦，谁欺负你了，你就欺负回去，一定要少讲这种话啊，一定要给孩子分享到这个同伴间，我们得互相帮助，当好朋友的话呢，就是互相分享，让孩子有正确的正常的社交能力。一定要给孩子灌输啊，无论出现任何情况，妈妈都是爱你的，都会包容你。那么有任何问题，也一定要及时的跟家长沟通。16:40了，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继续来为各位准备一首歌曲。爱我还是他。

0: Hello， 大家好，我是主播娜娜，欢迎收听今天的听见987。今天是9月1号，也是全民健康生活方式日。时序走到夏末，暑气慢慢退消，秋天的气息悄然临近。经过一整个盛夏，很多人身体积攒了燥热还有疲惫。那么在这里要提醒大家，换季之时作息尽量规律，不要熬夜贪凉，日常多喝温水，少吃生冷油腻的食物，调整好身体的状态，从容迎接崭新的九月。愿我们调整好心情，收拾好生活，以饱满的姿态奔赴秋日里的每一段时光。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听见987所有内容，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1: 哎，张老师，
2: 哎，
1: 问您个事儿啊。
2: 您说，
1: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2: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1: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儿了？
2: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1: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2: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1: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2: 你说说看。
1: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2: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1: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到晚了甭说了，飞机早就飞走了。要是到早了，就算你身体好速度快，队也不排，您第一个冲上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
2: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1: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2: 我怎么没发现呢？
1: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2: 没错，
1: 也不挡别人的道，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2: 哎，还是守规矩好。
1: 对了，排队办事儿，那才会有效率更文明。加塞插队呀，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2: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1: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2: 得嘞，以后啊我一定摒弃陋习，有序排队，文明礼让，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OK 啊，16:49，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今天我们的话题是怎么样判断孩子在幼儿园过得好不好？其实方法很简单啊，我们询问的时候呢，把这个乐观积极向上的方式来询问啊，不要以这种被焦虑和偏见。啦啦啦啦，这是我们 Reggae。一直在阴谋论说，哎，今天有没有人欺负你？因为小孩子他们确实不会说谎，但是有时候确实会胡说八道。你以这样的方式问他呢，他就会以这样的方式来回答你啊。这个一整天都很快乐的时光当中，搜索一个他觉得不快乐的瞬间来告诉你。OK 啊，16:50了，那么今天的最后的时间呢，来为各位准备到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在听歌之前呢，同时还是来刷新到我们的

来关注到需要关注到的是我们的满房线附近。目前呢拥堵 1.31 公里啊，再次提醒各位，大概呢在九沟村和庙河村。这个路段拥堵的时间呢，目前从百度智慧地图来观察到的是74分钟啊，目前是有一点太堵了，到底是什么原因呢？这是我们人给其他路段目前还是可以正常通行的，没有特别堵的地方。需要关注到的是我们的南大街目前有修路的一个情况啊，大家行驶在这里呢可以提前判断一下。我建议大家每天早上来查一查这个导航啊，为什么呢？因为它会有及时的更新啊，哪边修路它都会帮你及时避开。16:52，那么最后的时间来为各位送上一首歌曲。世界赠予我的。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17点整。
1: It's 17 o'clock Beijing time。
2: 快放学了，别忘了接孩子。

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来喽，大家好，这里是 FM 九八七交通音乐广播，每周一到周六下午5点到6点直播的大蛇拉画画。今天又是我一个人，本周也是我一个人，欢迎大家走进直播间。我们的节目在抖音和视频号同步直播，抖音请搜索微笑吧彩玩，视频号请搜索看见延安。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先了解此时此刻延安市区内的道路交通情况。目前呢，从百度地图智慧交通可以看到啊，我们的南大街由北向南，从中心街到市场购拥堵距离1.05公里，比畅通的时候多个29分钟，加重的趋势。包南线满房线附近由南向北拥堵897米，比畅通的时候多个14分钟，加重的趋势。满房线由东向南，从 G210到川松路拥堵距离287米，比畅通的时候多个13分钟。沿河北路由东向南当前为缓行路段，车流量稍微有点大啊，这个小心通行，文明驾驶，保持车距。又是包南线由西向东，也就是说包南线是由西向东，由东向南，由南向北，它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拥堵距离104米，比畅通的时候多个4分钟，加重的趋势。沿大路北大街、黄浩湾路、枣园路

好的，刚才就是我给大家说的这个此时此刻延安市区内的道路交通情况，还有杨家岭隧道车流量稍微有点大，因为这两天有点咳，所以就是有的时候会影响这个正常的正常的表达。好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说说路况奖品。如果您此时此刻行驶在道路当中，遇到突发的路况信息，请两种方式告知我们：一种是拨打0911-2820987，还有种方式就是加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把孩子加关注啊。如果您报的路况及时、准确、有效的话，就有可能获得以下爱心钱赞助的路况奖品。他们分别是：延安标准洗车示范点送出的6张洗车券，延安瑞幸儿童口腔医院送出的超声波洁牙卡，延安国新汽车装潢店送出的88元的汽车用品代金券，上城新世纪5号楼拉提之光健康甄选店。

0: 送出的驼奶食品。那么还有呢，就是互动福利，就是我们由前公安景区门票啊，80元的景区门票，每个节目送一张。好的，那么接下来呢，就进入我们今天的大神烂话话。
1: 小文姐啊，今天咱们聊的内容够考你吧？嗯，哎，爆正子劲儿，昨天咱就从死井里给你找出咱们儿个的方言，儿个的，哎。

儿没有电脑，没有电视，没有 WiFi， 没有手机，所以我们玩的都是那些，我觉得那个是更好的。现在我要给大家谈的就是，因为什么说那个和那个时候和现在的不一样，都热爱工作，主要没钱，没法不热爱。对呀，关键我这还是责任，这个挣倒是挣不多，但是你这改个人尽的责任要尽了嘛，对吧？保命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现在是保那个拼命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现在是保命。为什么了？我们那个时候啥也没有，所以要拼命工作，拼命生活，拼命赚钱，拼命养家。现在大家都奔小康了，温饱解决了，大家就要保命了。人说是这个你看这个作者看了一下医生，说看开点，情绪好点，没有啥大问题啊。然后呢他自己心情不好，就导致他自己可能身体不好。开完药以后看了个账单，瞬间觉得更看不开了，情绪更不好了。身边的前辈说，拼命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现在是保命的时代，很多事儿你不做就是赢，不贪吃，不熬夜，不生气，远离消耗自己的人和事儿，健康的活下去就是趁着这个时代的红利了。所以人都说一定要活到30年，30年以后又是一个新的起点。为什么30年以后可能新科技更加飞跃了啊？人说满大街都是这个招手停的车，就是就怕医生一声不吭，一声叹。对对对，满大街都是无人驾驶车，家里也不用买车了，也不用买车位了，反正就是这个只要走哪里，车一叫嘚儿就走了，就是这么个，是吧？但是你看现在在家里内耗就远离家，在外面内耗你就赶紧回家，只要你不焦虑，基本上干掉一半以上的人。所以没事的时候就找个地方发发呆，又不要钱，可以去人多的商场沾沾人气，也可以去风景如画地方吸吸地气。你看现在的日子多好，生活多好，平安健康，不用为温饱发愁，你还要咋接了？不要天天想着上进赚钱，过劳者死，过会者舔手，所以务必要活得来一点，蹦一点。哎，在某一天的某一刻，你可能会突然觉悟，开始装聋作哑，独善其身，这多好呀！很多事情你不做就是赢了。你看看商场里今年有多少店铺在换，多少品牌在换啊？朋友多久吵着直，就是你的朋友多久？我的同事有说前年大前年开始就想离职了，想换工作了啊。对吧？但是到现在还干着了，孩子们还有多少吉利又昂贵的课外辅导了，对吧？所以没有任何事情值得我们去玩命，主打一个差不多就行了，活就好了。哎，我不是要求你们懈怠了，不是让你们不上进了，是让你们如今的这个经济形势看好哦，你就好好的过着，你就不要折腾，不要哈想哦，然后不要以为自己就能拼出一个很康定的天地，不可能。只要你觉得自己必须闯一闯，不能浪费此生，那你就注定成为炮灰，那你就好好的努力。谢谢谢谢小哥啊，对吧？不要创业，不要熬夜，不要想着飞黄腾达衣锦还乡，不要想着给家里人更好的生活，你不哈折腾，现在就是最好的生活。哎呦，我说的太对了啊！你知道为啥？我认识的一个人本来有可体面的工作，俩口子都过得都有收入啊，彩铁打大油，彩文姐姐说的对，就是吧，铁锅上班猝死，没铁锅上班饿死的，是吧？你见过上班过劳死的？你见过饿死的？现在该没有饿死的人了吧？我们已经到了高了那个高到了废物的爽时代了，这个时代对所有阶层朋友都是善意的。然后他们俩本身挺好的，结果这个男的就想出个折腾，坑蒙拐骗，爬板放借贷款高利贷，然后是吃喝就反正黄赌毒全沾了，就是因为生活太安逸了，就啥都沾了，到最后就堕落到什么程度，工作也丢了，然后除了挣还要账的了。其实就是你只要不折腾，你好好赶赶稳稳上班，你的日子非常惬意，你能幸福到老，娃娃听话，老人健康，父母都是双职工，你要咋接了嘛？但是他就喜欢折腾，最后折腾的是妻离子散，咋嘎门窝了。哎，现在的状况是每天的工资给人家还贷款，辞职了出来闯荡了七八年，最后这一生再一生病，什么也没弄哈，离婚了，娃娃老婆都不认了，父母也不认了，然后一个人租个小车库，红花那租个车库生着了。你说这种人可恶吧，可恨吧。所以说你本来好好的个日子就是该做，就是想出人头地，就是觉得自己可能行了，就是这么个。所以你看

0: 现在世界为了伺候我这辈子辛苦发展了几千年，对吧？世界为了伺候你，对吧？世界铁骨触不可及，在楼下超市冰可乐垂手可唾手可得，对吧？网络上有个问题，现阶段的时代红利是什么？有位大神回答是这么个：普通人可以以非常低的成本生存，换取他们从古至今都没有有过的自由，可以自由选择生活方式，去任何地方做任何事情。之所以还是红利，是因为现在大部分人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都在用生命日复一日的换取一些不需要的东西。对，该让娃娃经历去经历，尝试就尝试啊。明证据离婚窗口也是为你准备的，总得有人做废物，那为什么不是我呢？我要是没有梦想，那必须是无忧无虑，对吧？我做不了翱翔的鹰，领头的羊，善战的狼，但我可以做干饭的桶，划水的鱼，嗜睡的猪，墙头的草，害羞的马，绞死的过，退堂的鼓呀，是吧？所以我跟你说，我们不是开玩笑了，是真的。有的时候就是生活有很多种选择吧，佼佼者你至少在一百二以上的毕竟是少数吧，什么钱财了、人脉了、社会地位了，都是身外之物，稍稍用点力就可以了，用尽全力就不值得了，对吧？你差不多点。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秦腔一吼震出秋，安万秦腔艺术剧院回延安了。这支让无数戏迷奔赴追随的硬核剧团，场场爆满，人气爆棚。9月19号到23号，就在延安新区人民公园南广场，5天10场大戏连轴上演，5场完场，好戏不重样。台上故事跌宕起伏，动人心弦；台下观众共情动容，掌声不绝。周末不用远行，来延安新区人民公园，感受这里独有的秋日风雅与非遗秦腔魅力。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Hello， 大家好，我是主播楠楠，欢迎收听今天的听见987。今天是9月1号，也是全民健康生活方式日。时序走到夏末，暑气慢慢退消，秋天的气息悄然临近。经过一整个盛夏，很多人身体积攒了燥热还有疲惫。那么在这里要提醒大家，换季之时作息尽量规律，不要熬夜贪凉，日常多喝温水，少吃生冷油腻的食物，调整好身体的状态，从容迎接崭新的九月。愿我们调整好心情，收拾好生活，以饱满的姿态奔赴秋日里的每一段时光。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听见987所有内容，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1: 这个栓着是不是就是漂亮的意思？你害怕的那只是字面上的意思啊，漂亮要周个说了。别个生生的脸脸晒太阳，巧不溜溜的手手拔苦菜，这个生生呀溜溜呀才是他陕北话里的活
2: 哦，
1: 可美了。跟诗经里的那个巧笑倩兮是一个道理。
2: 哦，
1: 原来咱们天天说的是雅言啊，
2: 哪里到了。
3: 聊民歌里的诗经，讲方言中的古文，
1: 交通音乐广播爽手道文化脱口秀，大手辣画画，每天路上陪你辣。

后一个小节呢，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大声拉花花，这里是彩文啊，赵晶没在，所以呢我们最后一个小节又到了陕北方言的文学解读了。今天跟大家，昨天说了个斗打，今天说上个凑打。凑打，凑打就是凑打，拼凑加劲。乔百壮两个儿子都考上大学了，可是把他愁坏了，到处借钱，全靠亲戚朋友凑打。《红楼梦》里这个第82回，好些的都拿过来凑打凑打，这就是凑打。那么斗打呢是能言二次的斗打，凑打呢就是凑凑活活的凑打。陕北人真的是，明天给大家说扫打，后天给大家说扫打，大后天给大家说挂打，然后大大后天说跨打、地打、挤打、贴打、磕打，怕吧？我这个搭有多少个搭啊？今天说凑打，凑打凑打就行了，好吧？这就是陕北方言的文学解读。

好的，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大声拉花花。那么我们给大家再送一首陕北民歌，陕北民歌，想听什么歌？有没有想听的歌？这两天清空二景区门票也没怎么送，没有人要嘛。哎，陕北民歌，三十里的名，三二十里的水，走起。哎呀，这首歌咋这么老快是吧？高楼万丈平地起吧。

我怎么感觉这首歌好像也不太好？来吧，陕北民歌吉祥腰鼓奏起，一定要给大家听一首好听的歌曲。

的，哎，这下这首歌还可以，叫《吉祥腰鼓》。那么伴随这首好听的歌曲，大声拉花花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我们明天见。

0: 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秦腔一吼震春秋，安万秦腔艺术剧院回延安了。这支让无数戏迷奔赴追随的硬核剧团，场场爆满，人气爆棚。9月19号到23号，就在延安新区人民公园南广场，5天10场大戏连轴上演，5场晚场，好戏不重样。台上故事跌宕起伏，动人心弦；台下观众共情动容，掌声不绝。

0: 深耕延安乡土好物，不负一方黄土深情。黄土情特产新店开业，延安苹果、狗头枣、原生态五谷杂粮一站式配齐。开业进店领专属福利，日常吃送礼，选咱地道陕北好物。地址：新城能源小区 A 区南门，电话0911256801。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来了，朋友们，熟悉的旋律响起，每周一至周六下午18点整，987会客厅如约而至。各位好，我是一倩。今天是9月份的第一天，不知道大家在各自的朋友圈当中有没有看到九月请善待我之类的文案。其实感慨一下，真的一年过起来太快了，又到了9月份了，可能眨眼儿我们迎来中秋节，10月1啊，再往后慢慢的又要过年，所以希望大家能够好好的珍惜时间，珍惜当下，满足于当下吧。那节目开端，我们一如既往带领大家关注了解一下百度地图智慧交通为大家所刷新到的实时路况。此时此刻我们要提醒大家，目前车流量比较大的路段出现在满房线，满房线由北向南拥堵7

0: 101米，这个路段可能要多花费大家半个小时以上的时间。整体来看，车流量还是比较大的，希望大家能够耐心等待。另外，包南线由北向南，黄蒿洼路附近拥堵882米，多花费大家9分钟。沿河西路由西向东，从师范路到杨家岭大桥，拥堵963米，多花费大家5分钟以上的时间。南大街由北向南，从中心街到礼堂巷，拥堵346米，多花费大家7分钟。圣地路由东向北，从沿河东路到210国道，拥堵1.04公里，多花费大家5分钟以上的时间。提醒各位，我们目前所掌握到的实时路况显示，满房线车流量饱和，其他各大路段整体道路通行秩序还是非常不错的，但因为是下班高峰的缘故，目前百度地图显示各大路段的交通压力拥堵趋势在持续加重，继续提醒大家合理安排好自己下班回家的路线，如今各大路段文明礼让，有序通行。好，因为路面上的整体道路通行状况是瞬息万变的，所以继续提醒大家，如果你所在的路段有任何最新路况的发生，参与到我们直播节目的互动当中，来争当流动路况信息员。通过订阅号搜索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发看字添加关注，就可以实时留言互动。只要你们所发回的路况是及时准确又有效的，还将有机会获得由987联合爱心企业为大家送出的路况奖品，来自延安标准洗车示范点为大家提供的洗车券，瑞琴儿童口腔医院提供168元超声波洁牙卡，国新汽车装潢店送出88元的汽车用品代金券，上城新世纪5号楼E24号店拉提之光健康甄选店为大家提供39.9块的驼奶食品。最后我们要感谢到的是乾坤湾景区为大家送出80元的景区门票1张，欢迎大家打卡天下黄河第一湾，领略壮美的蛇曲风光。感谢延川县乾坤湾景区对于987的大力支持。好，朋友们，时间来到了18:07，那接下来我们就共同开启每周周二987会客厅之交警在线。
1: 本节目由延安市第三人民医院12356全国统一心理援助热线独家冠名。辛苦了一天，你的心情还好吗？12356全天候在线守护，不管是白天的疲惫还是心底的情绪，都有专业力量为你倾听，为你解忧。
2: 别在门外会了，快进厅里坐。
0: 987会客厅，让声音带你听见温暖。
3: 一张圆桌，几位老友，一扇窗景，百态生活。这里的声音会生根，
0: 这里的对话会发芽。
3: 让我们在会客厅里，把日子聊成热乎的茶，把生活过成动人的歌。987会客厅，等你来做客。

0: 朋友们继续回来，北京时间18:08，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987会客厅。各位好，我是一倩。今天是9月1日星期二，我们在每周周二的直播节目当中和大家共同分享出的板块987会客厅之交警在线，利用每周周二不到一个小时的直播节目和大家共同分享道路交通法律法规，邀请各大队民警走进直播间，我们致力于打造警民之间的沟通桥梁，希望通过民警的分享让大家更进一步的了解民警的日常工作，也能够学习很多的道路交通安全知识。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直播间的两位嘉宾，来自延安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城郊环线执勤大队30里铺中队的民警警经袁世贵，有请两位警官依次和正在收听我们直播节目的朋友们打个招呼。警警官先来。
1: 987的听友们大家好，我是延安市公安局交管支队城郊环线执勤大队30里铺中队民警警经，大家好，
0: 欢迎你。袁警官。
2: 987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延安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城郊环线执勤大队30里铺中队民警袁世贵。
0: 欢迎两位做客我们的直播节目。我在上节目之前还在跟袁警官开玩笑啊，我说警警官的这个名字警经啊，然后在念的过程当中警警官警经警官感觉有点像说绕口令啊，欢迎你的到来。而且警警官也不是第一次做客我们的直播节目了，再次来到直播间和大家共同分享出的也是最近一段时间大家比较关注的比较应景的话题。因为昨天孩子们正式返校，昨天正式上课，今天是周二，经历了周六周天两天的报道，再加上适应了昨天一天的课程的学习，相信家长们一部分可能有新入学的像一年级的小朋友，这部分家长对于学校周边的整体停车上下学送孩子的过程当中应该如何的这个行径也有了自己的一些经验了。那今天我们也将着重从这方面给大家展开分享。我们的直播节目主题开学护航平安同行，新学期校园道路交通安全宣讲，我们希望通过两位民警的分享，我们第一时间带领大家共同学习和掌握不说其他道路和其他辖区管辖范围的一些路段，我们就咱们城郊环线执勤大队管辖范围的所有学校周边我们在护学岗过程当中的安排给大家做一定的介绍，也欢迎大家有任何这些方面的疑问通过987的微信公众平台评论区留言，我们现场为大家解答。今天给大家分享的内容，其实在前一段时间我们的城郊执勤环线大队就有了相关的工作部署和安排，我们让警警官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1: 嗯，大家好。为确保秋季开学前后中心城区道路交通平稳有序，有效缓解交通拥堵，不断优化道路通行秩序，保障群众出行畅通，按照市委市政府市公安局交管支队工作安排，我大队主要在近期开展秋季开学前后机关警力下城一线护航活动，按照精心组织周密部署强化责任的原则，通过警力下城精准管控科技赋能等措施，全力保障开学前后道路交通安全畅通有序，有效缓解早晚高峰拥堵，提升群众出行体验，主要是这些措施。
0: 对，那咱们持续的时间根据文件的安排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到什么时间结束？
1: 也就是从昨天8月31日星期一到本周五9月4日，每天早上的7:30到9:30，然后是下午的16:30到18:30。
0: 对，基本上涵盖了各学校的早上上学和下午放学的一个主要时间段。如果细心的家长肯定也会发现，在上放学的时间段，我们学校周边的整体 见警率还是比较高的，所以也希望大家能够听从现场民警的指挥和疏导。那有的人可能在路上还会发现有一部分学校周边路段还会有骑警的身影，那咱们三十里铺中队就各学校周边路段骑警的相关安排是什么样的，金警官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1: 我们大队一般就是负责那个安排骑警全员上路，
0: 嗯，
1: 然后每日调配三名骑警在这个辖区重点路段开展勤务巡逻，主要是负责这个宝塔小学路段，然后还有杜甫川小学路段，还有南桥东至柳林桥东这三条重点路段。
0: 对，因为现场大家会看到民警，会看到警车，那为什么还要安排骑警？因为大家都知道，平常我们上下班，有的朋友现在像新区很多都会购买一个摩托车或者电动车，就是为了更加的便捷。那有了骑警在现场为大家的交通安全更好的去保障的话，也是可以起到同样的作用。尤其像每年高考期间，骑警发挥的作用是不容小觑的啊，因为这个车辆它可能会出现拥堵，骑警的话走辅路基本上速度也会很快啊，能够第一时间解决很多相应的问题，所以这个安排我觉得非常的好啊，也希望大家有需要帮助的情况之下可以向现场的民警或者骑警寻求帮助。另外就是我们在路面上执勤，其实还会有一些我们看不到的身影，他们在背后为你们的工作默默地护航着，就是来自咱们指挥中心的同事同仁啊，因为你们在路面上能够看到的只是自己目之所及这个路段的整体车流，通过你们的应该是有警务通是不是？
1: 对
0: 啊，通过你们之间的警务通的联系，指挥中心的民警也会告诉你们很多分流的建议，包括其他路段啊流量的一个当下的情况。那指挥中心的民警他们主要承担的工作也给广大听友介绍一下吧。
1: 我们大队指挥中心一般负责对辖区主干道支路进行视频巡逻，然后对道路情况进行实时监控，通过视频卡口、AR 鹰眼等科技手段，做好这个道路交通路况分析研判，流量态势监控进行实时指挥调动，对道路交通流量进行实时的分析与研判，然后，根据实时车流数据，一旦发现车流量异常，立即通知我们辖区中队进行环堵处置。
0: 对对对，这样的话大家的通行效率就会大大的提高。其实我在昨天晚上吧，快到8点钟的时候，看到咱们交管支队发了一篇微信推文，这底下的稿件来源就是城区执勤大队，这个应该就是咱们大队公的稿。整体在这篇推文当中也介绍了一下咱们大队昨天的一些相关工作，我来给大家分享一下好不好。这个微信推文的标题就叫护学保畅启新城，交通安全伴成长。新学期如期开启，为全力做好校园周边交通安全保障工作，筑牢学生出行安全防线，延安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宝塔城区执勤大队民辅警提前部署开启护学模式。在开学首日，民辅警早早抵达各学校门口，值守护学岗，面对上学高峰车流人流，现场疏导交通，有序引导车辆急停急走，及时劝导乱停乱放、随意穿行等交通违法行为，维护校园周边道路交通秩序，保障学生安全通行。现场的执勤民警一边维护现场秩序，一边向过往的学生接送的家长发放交通安全宣传传单，围绕步行过街、乘坐私家车、电动车出行等重点内容开展普法宣传，讲解日常出行的风险隐患与安全注意事项，提醒家长履行监护责任，教育孩子养成文明出行的好习惯。通过定点执勤与现场宣传相结合的方式，切实提升师生和家长的交通安全意识， 营造安全有序的校园周边交通环境，用心守护每一位学子平安上学路，为新学期保驾护航。这等于是为咱们大队的所有民警发了声，也把咱们的工作摆在了明面上，让大家能够看得到我们最近一段时间的重点工作都有哪些。昨天第一天，
3: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邀骨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0: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自能感受到你的尊重和在意。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0: 好，朋友们，继续回来，北京时间18:31，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987会客厅。各位好，我是一倩。我们在半点广告回来以后，先来关注了解一下实时路况。朋友们，此时此刻百度地图的路况更新，我们掌握到包南线由南向北车流量大，拥堵距离769米，这个路段可能要多花费大家20多分钟的时间。另外，南大街由北向南，从中心街到市场沟路拥堵1.05公里，多花费大家10分钟，所以希望大家能够按序通行，文明礼让。今天在直播节目当中和大家共同分享到的主题，开学护航，平安同行，新学期校园交通安全科普。在今天的直播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嘉宾来自延安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城郊环线执勤大队30里铺中队的民警警经袁世贵。有请两位警官再来和正在收听直播节目的朋友们打个招呼。请警官。
1: 987的听友们大家好，我是延安市公安局城郊环线执勤大队30里铺中队民警警经，大家好。
2: 987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延安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城郊环线执勤大队30里铺中队民警袁世贵。
0: 好，欢迎两位，欢迎警警官，欢迎袁警官做客我们的直播节目。我们在广告之前着重给大家讲到的是民警围绕我们开学首周交通压力比较大的这种情形所做的相关工作安排和部署，给大家做了一定的介绍。那利用今天直播节目最后几分钟的时间，我们让警警官再来给大家讲一讲我们在开学季道路交通安全这方面应该如何更好的注意安全事项，提醒大家应该如何规避交通安全风险。
1: 道路交通安全，今天主要说一下孩子们要注意的吧。
0: 嗯，
1: 就是孩子们要注意乘车时尽量关好窗户，不要把头伸出车窗外，然后乘车时坐后排右侧上右侧下，然后不要乘坐超员车、黑校车。超员车就是增加危险情况，然后逃生难度大，制动距离加长，危险性增大。
0: 嗯，
1: 然后容易出现驾驶员容易出现操作失误，影响道路畅通，也对孩子们的安全构成了一定的危险。
0: 对，会有一些相关的安全隐患啊，所以一定要按照核定的乘坐人数去乘坐，不要坐超员车辆。
1: 然后就是我国这个道路交通安全实施条例中明确规定，驾驶电动自行车必须年满16周岁。大家就是大家在骑行的时候，不得边骑车边嬉戏打闹，必须遵守交通规则。
0: 嗯，这个是特别要提醒家长的，一定要把自己的车钥匙给收好了。嗯，因为有的孩子他可能是习惯了在小区里面骑着家长的电动车溜溜弯儿啊，感受一下这个风雨速度，但有的孩子他可能这个心比较大啊，也会在这方面没有一些相关的安全知识储备，所以他就把车骑到了路面上，骑到了机动车道上。所以这个一个是对于他的交通安全会有相关的隐患，另外一方面就是他已经触碰了道路交通安全法的实施条例，特别提醒大家驾驶电动自行车一定是年满16周岁才可以，所以一定要给孩子们做好这方面的一些相关的管理。当然针对于我们很多宣传口的民警来说在开学季可能也有一部分大队的民警会走进各学校给大家做一些相关的交通安全科普，希望孩子们能够谨记民警叔叔给大家做出的交通安全知识内容的宣传。嗯，另外就是骑行戴头盔的事儿了。
1: 哦，对，然后就是骑行戴头盔，不仅驾驶员，就是我们的家长要戴头盔，必须也得给孩子佩戴合格的头盔，并且要做到正确佩戴头盔。
0: 嗯，
1: 然后就是孩子们一定要注意这个过马路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不能随意在马路上嬉戏玩耍。过马路时先要左右观察，在确认没有机动车的情况下才可以通行。
0: 对，有一个小小的绕口令，我之前在网上看到的，是这么说的：过马路需走斑马线，慢下脚步，关注来车，伸手示意，确认让行，持续观察，安全通过。啊，所以也希望我们的孩子们能够谨记。另外，你们就可以把咱们最简单的、最耳熟能详的“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你就按照这么去做。啊，当然在这个的过程当中，可能有一些右转的车辆它是不按照红灯的指示来通行的，你也需要左右仔细观察。这个是提醒大家如何更安全地行进我们的斑马线。最后要给大家做出的是什么样的提示呢，金警官？
1: 还是就是过马路它主要就是一看二慢三通过嘛，然后一定要过马路时候注意安全，遵守交通信号，集中注意力，
0: 对，
1: 就这些。
0: 是的，对，就这些，但是也已经很实在了，而且涵盖到了我们交通出行的方方面面。感谢景警官刚才给大家做出的分享，感谢袁警官今天做客直播节目，为大家刚刚提到的咱们管辖路段各学校周边我们整体的一个护学岗时间以及相关人员的部署，谢谢你们。当然也希望大家在行进学校周边路段的时候一定要听从现场民警的指挥和疏导。朋友们，新学期新征程，安全无小事，也希望每一位家长能够用心守护，每一位同学能够平安出行，让安全伴随每一天的求学之路。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我们今天交警在线所有的内容就是这么多，下周周二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在我出生那年，爸爸买了家里的第一辆车。
1: 亲爱的，你看这车怎么样？这回咱也是有车租了。这
0: 后来呢，爸爸去哪儿都要开着车，连去超市买菜都要开车去。在我二年级的那年，爸爸又买了一辆新车。爸爸非常喜欢这辆新车，每天都要认真仔细地擦这辆车。而且自从有了这辆车，爸爸就很少再开原来那辆汽车了。我问爸爸这是为什么，爸爸说是为了我们的未来，是为了更多的蓝天白云和清新的空气。
1: 来，爸教你骑车。
0: 这就是爸爸的新车，一辆自行车。
2: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3: 秦腔一吼震初秋，安万秦腔艺术剧院回延安了。这支让无数戏迷奔赴追随的硬核剧团，场场爆满，人气爆棚。9月19号到23号，就在延安新区人民公园南广场，5天10场大戏连轴上演，5场晚场，好戏不重样。台上故事跌宕起伏，动人心弦；台下观众共情动容，掌声不绝。周末不用远行，来延安新区人民公园，感受这里独有的秋日风雅与非遗秦腔魅力。
4: 深耕延安乡土好物，不负一方黄土深情。黄土情特产新店开业，延安苹果、狗头枣、原生态五谷杂粮一站式配齐。开业进店领专属福利，日常吃送礼，选咱地道陕北好物。地址：新城能源小区 A 区南门，电话0911-256-8001。
5: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2: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6: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7: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朋友们，北京时间18:54，伴随着好听的歌曲，今天的987会客厅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关注，我们明天下午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弱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
2: 中医人为您的健康护航。
3: 哎，你怎么往车窗外扔东西呀？
4: 嗨，这你就不懂了吧？早在原始时代，我们的祖先就是发现了扔石头可以捕捉到更多的猎物。中世纪的时候，人类发明的抛石机可以把大石头扔出几百米远，它的作用啊，就像我们今天的大炮。现在啊，人类的力量已经可以把火箭、飞船发射到太空了。所以说呢，扔东西促进文明发展进步，不是吗？
3: 你别开玩笑了，还好意思讲什么文明？我看你的脸皮都已经被你扔出去了。
1: 享受了汽车和商品的方便，别忘了环境整洁和道路安全。开车路上别抛物，精神文明要加速。
5: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0: 暮色漫过城市轮廓，当疲惫卸下日常枷锁，晚间的时光总需要一段特别的声音相伴。
1: 锁定城市 Melody， 这里有治愈人心的旋律，藏着生活的温度，这里有鲜活热辣的资讯，印着城市的脉搏。
0: 用音乐抚慰奔波，
1: 用资讯点亮夜晚，城市

来，北京时间19:03，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城市 Melody。 延安晚间上空最动听的声音，我是主播卢比。来关注一下此时的路面通行状况，来刷新到百度地图智慧交通，看到当前宝塔山路段由北向南通行时间大于35分钟。再来看当前满房线206国道由北向南，这个百顺园啊，百顺园机动车检测站路段附近通行时间要大约26分钟，由北向南的方向。南大街通行时间大约10分钟，杨家岭隧道下行的方向通行时间大约10分钟。沿河北路由东向西南这边大桥到嘉陵大桥路段通行时间大于10分钟。接下来看到川口路段永畅汽检由东向西，拥堵218米，缓行402米。滨河路科创路附近由西向东。

2595米川松路川口路段由北向南，大家川口小学路段附近缓行293米，北大街缓行230米，辽宁路段由东向西缓行441米。也是提醒各位，途经到以上路段减速慢，请保持车距安全，驾驶堵车不堵心，来听98G。那么更多的一些路面上的通行状况，还是要拜托给我们的交通参与员朋友，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的方式来告诉我们，微信搜索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添加关注，在后台留言。那么如果您提供到的路况信息及时有效并且准确，您将有机会获得到的是由买新企业提供的精美礼品。来，今天的时间我们来听新一期的 OST 啊，也是金曲榜，来分享第一首歌，来自于汪苏泷《早春晴朗》的电视剧主题曲《路过晴朗》。

0: 正初秋，安万钱江艺术剧院回延安了。这支让无数戏迷奔赴追随的硬核剧团，场场爆满，人气爆棚。9月19号到23号，就在延安新区人民公园南广场，5天10场大戏连轴上演，5场完场，好戏不重样。台上故事跌宕起伏，动人心弦；台下观众共情动容，掌声不绝。周末不用远行，来延安新区人民公园，感受这里独有的秋日风雅与非遗秦腔魅力。
1: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2: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片，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秦腔一吼震初秋，安万秦腔艺术剧院回延安了。这支让无数戏迷奔赴追随的硬核剧团，场场爆满，人气爆棚。9月19号到23号，就在延安新区人民公园南广场，5天10场大戏连轴上演，5场晚场，好戏不重样。台上故事跌宕起伏，动人心弦；台下观众共情动容，掌声不绝。周末不用远行，来延安新区人民公园，感受这里独有的秋日风雅与非遗秦腔魅力。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

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新出滴滴一键唤醒，开启您的爱车宝典，也正式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内容啊。首先来给大家来分享智己 L6。智己 L6 呢，也是最近刚刚上市的一台新车，全系使用的是800伏的高压平台。标准版本有 Max Pro、Max 和 Ultra 这三个版本啊 ，Max Pro Max。知道价格和目前的上市权益价啊，像现在的上市权益价呢，要可以说是优惠了一个 W 啊。L6 Max 的话19.99 ，Pro Max 21.79 ，Ultra 呢是25.99。那其中 Max 版本所搭载的76度的磷酸铁锂电池和245千瓦的后置电机，纯电续航725公里啊，而且呢。19.99的这个价格，把线控底盘呢也可以说是直接带到了200000以内了。Pro Max 呢，则是换上了93度的宁德时代的电池，后置电机峰值功率提升到了300千瓦，850公里的纯电续航。Ultra 版本呢，则使用的是103度的三元锂电池，前后双电机和500千瓦的综合功率，0-100加速2.74秒。那由周仰杰参与设计和高定限定版本也公布了它的正式价格，76度和93度的版本官方指导价格22.99和24.79万，上市权益价分别是21.99和23.79啊。联名款它的整体的价格也没有做出虚高，我觉得这一点其实还蛮不错的啊。那高定限量版的首批1000个购车名额已经是售罄了，不过智己呢确定后续还会启动第二批的发售，那具体的时间呢还得等官网的一个公布。上市期间用户支付2000元的意向金就可以兑换1.2万元的一个现金抵扣券，首任车主呢可以免费使用 IMAD 的高级辅助驾驶全功能包5年，首任非营运车主还可以获得电池包的终身质保。那么全新一代的 L6、外观进行了微调，但是底盘进行了大改啊，它仍然是一台5门的掀背轿跑，长4.924米，宽1.96米，高1.454米，轴距2.95米，风阻系数0.228。贯穿式的尾灯和车身的轮廓基本和旧款是保持一致的，仅在前脸有着明显的变化。与其说智己重新设计了一台 L6， 还不如说它保留了熟悉的外形，把改动更多的留在了内核当中。那相比较前代 L6 最大的变化就是全线控底盘了。上一代 L6 已经搭载了智慧四轮转向和线控制动，那低速的时候后轮与前轮的反向转动啊，以缩小转弯半径，车速提高之后呢，后轮再与前轮同向偏转，增强快速变道时的车身稳定性。那么全新一代的 L6 全系标配了线控转向，将方向盘与前轮之间的机械传动改为了电信号控制，前轮转向、后轮转向和制动被同一套电子控制体系融合。线控转向呢，让智己 L6 得以做到了方向盘半圈就可以打满。另外，在掉头、泊车和通过窄路时呢，驾驶者不必再大幅交叉双手，仅需要半圈就可以达到最大的转向角度。再配合上双向18度的后轮转向，那这一台接近5米长、轴距接近3米的中大型轿车，它的转弯半径是可以直接缩小到4.39米。这个4.39米其实就是一台小型车，是一台小型车的一个转弯半径。另外呢，线控转向的另一个好处呢，就是转向比可以调节。如果你觉得就是半圈打满的这个转向比啊，你觉得太极端，你还可以干嘛？你还可以进行设置调整啊。那目前主流车型当中运用线控转向的并不多啊，主要是由于价格成本方面啊，你说所以说现在线控转向基本上是在一些价格较高的车型上面。那么在

取消转向柱，失去机械链接之后呢，电子系统必须用冗余设计去保证车辆在故障状态下是仍然可控的，这又带来了额外的成本。此前呢，在 L6 预售的时候，其实我们有说过啊，智己它设置了三重安全冗余去保障这套系统的运作。同时呢，在发布会上边呢，智己也是有意的去强调，大型民航客机早已经大规模使用线控系统了啊，也是为了可靠性啊做了背书。那线控制动呢，同样是属于全系标配，硬件采用的是德国大陆的 MKC2 啊，车辆还配备了大陆前四活塞卡钳。 Ultra 的官方百公里制动距离是33米，另外呢，零息爆胎稳定控制还会在爆胎时同时协助四轮转向制动和动力控制，来帮助车辆一直偏航来保持稳定啊。不过呢，空气悬架和电控动态阻尼系统仍然只是属于 Ultra 的版本。

另外呢，在智能方面，全新一代的 L6 使用的是个高通 8295P 芯片和 IM 啊 ，OSOS， 全系标配的是 IM Cloud 智能体，可以根据一句自然语音完成什么呢？啊，多点兼人啊，靠路线啊，形成规划。哎，另外呢，辅助驾驶采用的是自己与 Momenta 合作的方案，全系标配的 Momenta 的物理 AI 世界模型，首任车主可以免费使用啊 AMAD 高级辅助驾驶包啊，全功能，一共五年。另外呢，进入到车内，自己 L6 的前排座椅提供通风、加热和按摩，副驾还支持太空椅，以及后排联动的贵妃椅的设计。然后呢，就是后排座椅按摩呢，则为选装配置，前排中央扶手箱的位置限时免费升级了5.7升的智能冷暖冰箱，支持-6°C到55°C的温度调节，夏天可以放冷饮，冬天呢也能为饮品进行保温啊。那一体式的顺感智能防晒天幕的全波段紫外线的阻隔率是99.99%，可以在透光和遮光状态之间进行切换。另外，官方公布的切换时间是0.1秒，在需要采光时天幕可以保持通透，午休或阳光强烈时呢，也不需要在一块单独安装的遮阳帘。还有呢，丹麦的 BNO 音箱呢，也在限时升级的范畴当中啊。系统的总功率能够达到3036瓦，用着16个声学单元，并且支持 7.1.2 的声道，而且还是由 BNO 团队单独为 L6 进行调音的。还有和旧款一样啊，新的 L6 继续使用的是掀背式尾门，尾门开启后呢，能得到比传统三厢轿车更大的装载开口。那尽管呢，整体的容积并不算非常的具有优势，但是更大的开口在一定程度上呢，也更便于大件物品的取放，并没有说是为了去追求身形而完全牺牲装载的便利性。那8月21日的时候啊，自己在成都车展发布的 NEX2028 的产品战略，将NEO 啊三电架构，还有航空级的全线控底盘以及智能体啊 IMCall 列为了它的三项技术支柱。按照官方的规划，接下来这些技术会逐步的进入后续的全系产品啊，而并非是高端车型的一个专属啊。那全新一代的 LS9 9月份发布，自己也将它称之为什么 NEX 2028战略落地车型。

不过从这个时间顺序来看，最先把这一战略交到大家面前的还是这一次上市的 L6 了。至己 L6 承担这个任务也与品牌当前的产品位置也是有关系的啊。20万级别的纯电轿车，你知道目前市面上竞争压力其实很大，相较于 SUV， 纯电轿车需要更完整的理由来吸引用户购入，更何况这个市场当中还有小米速七、小鹏的 P7 加、特斯拉的 Model 3这些有力的竞争者。那 L6 可以成为这一套产品线的先行者，尝试用更加完整的整车架构和智能化，哎，想在市场当中立足，那也为更加后续更加重磅的 LS6 打好基础。那 L6 上市也拉开了 NEXT 2028 的第一幕，这也会是未来几年智己新车的一个先锋样子。

来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啊，这首男孩分享给各位。那上半段的时间我们来聊到的是智己 L6， 关于这台车其实定价真的是给人很大的惊喜，毕竟这台车线控底盘对吧，线控转向已经是搭在车上边了，而且整体的价格来说，即便是它的一个 Ultra 版本啊，25.99万的这个版本价格，其实也是给了很多人的一个惊喜。毕竟之前啊，底盘进行了大改，而且这个线控转向之前也算是一个高端车型的一个专属配置。那这一次是直接来到了20万的这个价位，也能够看出未来啊，未来这项技术也会落地到10几万，甚至是啊几万的这种车型当中。时间的一个问题。那下面的时间我们来聊一聊关于电池的日历寿命，当然马上要进入到我们的半点的广告挑拨。动力电池的日历寿命什么意思，就是你即便你啥事不干啥都不开，你放个7、8年也得掏个几万块换电池。其实目前比较火的一个说法，很多人都会这样认为啊，说动力电池它是有日历寿命。那这件事这个说法到底对不对呢？我们在下半段的时间继续来跟大家来分享啊。首先来跟大家说，影响电池寿命呢，其实是只有两个因素，一个是循环次数，还有一个就是日历寿命。循环次数的话大家应该都知道吧，也给大家科普过很多次了。三元锂电池能循环2000次，磷酸铁锂能循环3000次。那日历寿命是什么呢？接着来聊。

0: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自能感受到你的尊重和在意。

0: 张老师，
1: 哎，
0: 问您个事儿啊。
1: 您说，
0: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1: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0: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了？
1: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0: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1: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0: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1: 那你说说看。
0: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1: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0: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到晚了甭说了，飞机早就飞走了。要是到早了，就算你身体好，速度快，队也不排，您第一个冲上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
1: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0: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1: 我怎么没发现呢？
0: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1: 没错，
0: 也不挡别人的道，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1: 哎，还是守规矩好。
0: 对了，排队办事儿，那才会有效率更文明。加塞插队呀，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1: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0: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1: 得嘞，以后啊我一定摒弃陋习，有序排队，文明礼让，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2: 起站，能量满格出发，引擎轰鸣，车轮滚滚，滴滴疾驰如风，载你奔赴山海，滴滴穿梭街巷，伴你肆意驰骋，打起精神，开始营业啦！随着动感节奏的响起，滴滴补给站活力开张。这里藏着爱车换新的终极密码，专业养护让座驾时刻保持巅峰状态。这里流淌着自由不羁的旋律浪潮，音乐律动点燃每一次出发的热情，身体与灵魂皆要奔赴热爱，为你的每段旅程保驾护航。来滴滴补给站，清楚滴滴，一键唤醒，即刻开启爱车宝典。

新出滴滴一键唤醒，继续我们的话题，我们来说说理论上的这一个日历寿命啊，关于动力电池的这些事儿。刚说了影响电池寿命的两个因素，一个是循环次数，还有一个就是日历寿命了。循环次数，三元锂电池能循环2000次，磷酸铁锂电池呢能循环3000次，啊，算下来的话，电车能开个50到60万公里。所以说，现在大家担心的事儿，担心的点其实不在这儿啊，只是只要你不是，做这个营运车辆的。啊，50万、60万公里可以开好多年了，对吧？咱就按一年5万来算吧，你都能开10年，对吧？而大部分的朋友一年其实上不了5万公里，基本上都是1-2万，对吧？所以的话，不用担心电池寿命的一个问题。大部分朋友其实关心的是什么？关心的是日历寿命，啊，日历寿命什么意思？就是电池啊，嗯，就目前来说。电池一年平均衰减在2%左右，这是目前很多学者和专家研究出来的一个结果。电池一年平均要衰减2%左右，它每30天给电池进行一次充放电的测试，去统计

电池的容量，得到的结论是什么？电池你就算放着不用，在25摄氏度的环境下，一年的衰减有2%左右，已经是比较好的环境条件了。我现在说的是衰减2%，这是一个比较好的环境条件，啊。那在国外也有测试，对于20000多台电车，它做了分析，得出的电车电池平均衰减是在2.3%。啊，它这个2.3%呢是快充和慢充的数据平均得出来的。那如果说你经常用快充的话，年平均衰减是在3%左右，那经常用慢充的话，年平均衰减大概是1.5%。按照国内车企给电池质保的标准来看，一般如果说你的衰减达到了70%，车企其实就直接给你去换了啊，只要达到了70%。那经常慢充的车子，你想开个20年问题不大。那经常快充的车子呢，寿命可能就只有10年了。当然了，你10年换了几台车，那咱就不知道了啊。那如果车子买来不开啊，就放着，一年衰减个2%，你要说要放的话，那放15年也可以。比网上说的7-8年就要换电池的时间，其实是长了一倍，大家不用特别担心。

所以啊，谣言不可信啊，谣言不可信。即便你啥不干，你就放着，你能放15年。但是肯定有很多细心的朋友可能会发现了，就是慢充的电池年衰减1.5%，怎么比电池自己的日历寿命衰减2%还少了呢？啊，难道慢充还能延年益寿养生不成吗？哎，其实啊，电车和油车啊也是一样的，就不怕开，就怕放。啊，有篇论文就动态循环可延长电池寿命啊，这篇论文当中其实有过一个测试，和之前电池充满电放光再充满这样的测试方法不一样，他们给电池不断的用什么呢，1/10 C 1/5 C 和1/2 C 进行低功率的一个反复啊，反复放电，差不多就是10到30千瓦的一个功率。它目的是什么呢？目的就是模拟日常用车不断动能回收的这样的一个场景。那结果发现这么一动操作下来，哎，这个电池啊寿命比之前只进行充满放满测试的电池最多增加了38%。什么意思？日常都在用不断动能回收的电池，它比放着不动的电池寿命反而是更久的。所以电车和油车也是一样的，电车不怕开，它就怕放，

那如何把电池用得更久呢？哎，这里边其实就反映出了一个问题，什么呢？如果你想把电车开得更久，开它个20年，你就得按照啊接下来说的这5点去做了。第一点，多用慢充，少用快充。第二点，多开少停，尤其是不要长时间的停放。第三点，如果真的要长时间停车呢，最好按照说明书的要求，把电池电量保持在50%左右。因为电量过高或者过低，你想时间一长都会对电池造成不可逆的损伤，也是对日历寿命影响最大的一个点啊。网上也有很多就是低电量停在那边，但最后直接电池直接饿死的案例啊，厂家大概率还不会给你质保的，所以一定要注意啊。然后呢，关于第四点和第五点，哎，我们5分钟广告回来之后再给大家来分享。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秦腔一吼震初秋，安万秦腔艺术剧院回延安了。这支让无数戏迷奔赴追随的硬核剧团，场场爆满，人气爆棚。9月19号到23号，就在延安新区人民公园南广场，5天10场大戏连轴上演，5场晚场，好戏不重样。台上故事跌宕起伏，动人心弦；台下观众共情动容，掌声不绝。周末不用远行，来延安新区人民公园，感受这里独有的秋日风雅与非遗秦腔魅力。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1: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清晨，老街坊一句简单的问候，带给你一天的温馨。
1: 阿姨，早上好。
2: 妞妞，上学路上要注意安全啊。
3: 冬天，八分满的茶水，温暖了你的手，也温暖了宾客的心。
4: 来，天气冷，喝点茶，暖和暖和。
5: 哎，谢谢谢谢。
3: 扶一把，让个座，一个小举动，使拥挤的车厢豁然开朗。
5: 阿姨，来，坐我这儿吧。
0: 哎呦，小伙子，谢谢了。
3: 小善举，大文明，和谐中国，就从每天的一点礼仪开始。

想给爱车换新，又怕挑到劣质品，想入手实用装备，总嫌价格不划算，锁定爱车补给站，专属汽车用品团购来啦来啦！从车载香氛、高清记录仪，从四级座套、应急工具箱，精选好物全覆盖，源头直采，价更低，给爱车贴心呵护，让出行更有品质。爱车补给站，记得准时收听好货。

来，清楚滴滴一键唤醒，继续我们的话题啊。那下半段就先跟大家来聊到的是关于这个电池啊的日历寿命这些事。那如何把电池用得更久一点呢？第一点啊，多用慢充，少用快充。第二点，多开少停，尤其是不要长时间的停放。第三点，如果真的要长时间停放，最好按照说明书的要求，把电池尽量保持在50%左右。来说第四点，就是平常啊，最好你别把电量用得太干净，剩下15%差不多的时候，你就去开充电，不要去挑战极限。挑战极限是会折损电池的寿命。最后一点呢，就是3元里的车型，如果咱是市区通勤的话，咱电也不要充满，基本上85%就可以了啊。

像磷酸铁锂的车型啊，它是需要定期充满一次去校准电量，或者你嫌麻烦每次充满也行，因为它的循环寿命要比三元锂实在是长太多。但是咱这个磷酸铁锂的车型，咱尽量就不要充太满了，85%、90%这些都是可以的。但是磷酸铁锂的话是可以定期充满的。OK， 以上呢就是今天跟大家来分享到的关于汽车方面的内容了。下周时间呢也跟大家来分享一些好听的歌曲。首先来听到这首甲乙丙丁。

OK， 一首非常好听的甲乙丙丁分享给各位啊。下面的先来听到本趴最后一首歌啊，这首来听到毒药。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秦腔一吼震初秋，安万秦腔艺术剧院回延安了。这支让无数戏迷奔赴追随的硬核剧团，场场爆满，人气爆棚。9月19号到23号，就在延安新区人民公园南广场，5天10场大戏连轴上演，5场晚场，好戏不重样。台上故事跌宕起伏，动人心弦；台下观众共情动容，掌声不绝。周末不用远行，来延安新区人民公园，感受这里独有的秋日风雅与非遗秦腔魅力。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 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

0: 落实查改问题，在抓长抓深上持续发力，经常性查改政机关偏差问题，对需要长期整改的问题盯紧不放，跟踪问效，深化整治新冠不理旧账等突出问题，坚持当下改与长久力相结合，放大整改整治成效。要进一步完善制度机制，在防范纠偏上持续发力，健全有效防范和纠治政机关偏差工作机制，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改进优化政绩考核评价体系，完善知识识人体系，健全干部担当作为激励和保护机制，鲜明重实干重实际的选人用人导向。要进一步抓好监督管理，在严管严治上持续发力，加强政绩关行为的管理监督，坚持抓典型抓现行抓通报，及时发现并纠正苗头性倾向性问题，把严的基调、严的措施、严的氛围一贯到底。
1: 新鲜权威的本地资讯，迅捷直达的新闻现场，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正在播出。
0: 近日，在安塞区330千伏方和变电站内，世界首套35千伏30兆伐禁止全功率补偿器 SPG 示范工程项目主设备安装圆满完成。这台延安造国产化电力装备是国家电网原创技术测源地科技示范工程的重要成果，其核心设备一举打破国外长达30年的技术垄断。关键节点的顺利收官，标志着该工程正式转入电气调试阶段，向着9月中旬建成投运目标迈出了坚实一步，为陕北高比例新能源安全并网高效外送锻造了一台强劲的电网稳定器。来听本台记者苏星星发回的报道。
2: 安塞区330千伏方和变电站是陕北新能源汇集送出的核心枢纽，目前站内已汇集14个风光新能源场站，总装机规模1122兆瓦，承担着西电东送的重要使命。然而，新能源的大规模并网也带来了电压波动、系统稳定性下降等世界性难题。为破解这一瓶颈，国家电网在方和变电站布局了国际首个国产35千伏。30兆瓦禁止全功率补偿器 SPG 示范工程于2026年4月正式开工建设。中国电科院 SPG 项目研发负责人乔光尧：
3: 该装置实现了多项的核心技术突破，填补了行业的技术空白。设备采用了全新的拓扑结构，搭配我们国产化 IGBT 串联换流阀，可靠性呢得到大幅提升，可从容应对电网的复杂扰动，保障在恶劣工况下装备自身扛得住。同时依托独创的矢量重塑控制技术，可自适应调控电网电压，适配全运行工况，保障了电压控得准。装置具备多时段快速响应能力，既能毫秒级应对突发电网故障，又能长效稳定电网运行。该装备的成功投运将为陕北高比例新能源安全并网高效外送筑牢技术支撑。
2: 技术突破的背后是十多年如一日的持续攻关，该工程入选国家电网第二批原创技术测源地科技示范工程，其装备核心高压大容量 IGBT 串联换流阀历经多年研发，打破了国外长达30年的技术垄断，实现了从跟跑到领跑的关键跨越。从实验室样机迭代到现场工程示范， SPG 项目完成了关键装备自主可控的重要跨越，奏响了国产重大电力装备创新发展的强音。中国电科院 SPG 项目研发负责人乔光尧：
3: 方和变电站呢，毗邻两大特高压直流换流站，是国家西电东送的关键枢纽，同时承担着陕北新能源外送的重要任务。我们在方和变电站投运全球首套35千伏30兆伐禁止全功率补偿器 SPG， 有效解决了电压不稳难题，新增新能源送出能力13.8万千瓦。
2: 从实验室样机迭代到现场工程示范 ,SPG 项目完成了关键装备自主可控的重要跨越，不仅夯实陕北能源基地新能源安全外送的技术底座，形成可复制推广的沿岸样本，更为全国构建新型电力系统保障。

0: 国家能源安全，推进双碳战略实施提供有力的装备支撑。国网延安供电公司330千伏方盒变电站站长田峰：
1: 工程投运后，30千伏方盒供电区新能源出力提升13.8万千瓦，每年新增新能源上网电量2.5亿千瓦时，可供6.6万户一年的用电量，节约标准煤约7.5万吨，减排二氧化碳约19.5万吨，可实现巨大的节能减排效益，为我国高比例新能源电网电压支撑提供创新解决方案。
2: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3: 随着西延高铁的开通和周末救回延安文旅品牌的打响，我市旅游市场持续被激活，各景区景点依托深厚文化底蕴，持续创新红色演绎方式，以实景互动沉浸式体验模式，让红色历史走出展馆，走进大众。来听本台记者陈雅妮的报道。
4: 在枣园1938街区，红秀延安延安以独特视角沉浸式舞台特效成为。
5: 欢迎继续收听
6: 身边的新鲜事，世界的新资讯。来听一组冷消息。陕西省2026职业技能大赛日前在榆林开幕。本届大赛以技能成就梦想，技能兴陕报国为主题，围绕航空航天、新能源汽车、高端装备等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发展需求，设置22个竞赛项目。这是我省举办的规格最高、项目最多、规模最大、影响最广泛的省级综合性职业技能赛事。延安共选派35名优秀选手参与 CAD 机械设计、电子技术、花艺、汽车技术等18个竞赛项目的角逐。2026年暑运从7月1日开始到8月31日结束，新开通的西延高铁、西石高铁双双迎来开通后的首个暑运考验。两条新高铁分别打通了关中到陕北、西北到华中的快速出行通道，沿线文旅出行热度明显上升，不少游客选择乘坐高铁前往延安观光。据统计，延安站暑运期间累计发送旅客96.5万人次。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公布8月中国采购经理指数，其中8月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49.8%，较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行业景气度明显改善。
3: 辽宁省教育厅日前发布消息，为优化考核。

一座雁栖岭，百年陕北史。这里是张志湘长篇联播《岭上无郎》，欢迎大家收听。第142集，白云的翠然凋谢，让袁国良的

0: 天都塌了。从墓地回来，一到他家坡下，他就听见了小白鸽的哭声，便硬支着疲软的双腿几步跑回家。孩子和保姆都在哭，孩子大哭，保姆小哭。
1: 鸽娃，你不要哭吗？你一哭，婶婶也要哭了。
0: 哦，对了，这个保姆其实就是文玉高的老婆，叫秀萍，之前一直在乡下，直到白云临产的时候才把两个娃娃丢给老人，被文玉高从老家接过来给白云守了月子，之后再没回去。是不是饿了？
1: 是了嘛，刘副司令太太昨天送来点牛奶，咋都不喝，他刚又出去买米茶走了。
0: 来，爸爸抱抱。袁国良顺手接过女儿，一滴豆大的眼泪啪的一声滴到了女儿的额头上，孩子哭得更厉害了，一抽一抽的。正这么忙乱着，周倩就提着一小袋米茶进来了。说来也怪，小白哥不喝牛奶，但一阵儿就吃了一小半碗米茶，并且很快就睡了过去。戴秀萍抱着刚刚睡稳的小白哥去了后房，周倩竟突然把嘴靠到袁国良的耳边说，
2: 越到关键节点越要镇定。
0: 说完就转身走了。夜里小白哥又一连哭闹了好几次，还必须得抱着，一放到炕上就醒了，醒来就又得哭闹半天，所以袁国良和秀萍就一直轮流抱着他。那天晚上只要小白哥一睡过去，他就开始考虑周倩的那句话，他是就那么随口一说，还是给他什么暗示呢？难道说他也是自己人吗？关键节点又是什么意思呢？但他终究也没有能够想出个所以然来。之后第三天，上面的命令就下来了，因为负领导责任，袁国良被降职到骑兵师担任副参谋长，并且当天就要去乌拉素驻地报道。此时的袁国良已经完全脱了相，原本就略显消瘦的身体猛然又瘦了好多，胡子拉碴，头发乱刺刺的，并且至少苍白了一半，要不是那身军装，那模样简直跟他当年突围过河时没什么区别了。参谋部的同事很快就帮他把办公室的个人用品打包好了，他便简单说了几句感谢的话，然后朝他们深深鞠了一躬，便带着王狗子走了。电讯处处长罗云一直把他送到大门口，临别时又给了他十好几块银元，哭着说，
1: 这是姐妹们给小白哥的，他们还让我转告您，说在他们眼里您永远都是曾经的那个您，他们还都期待着将来能继续在您的领导下工作呢。
0: 他点了点头，左手接过银元递给王狗子，然后转身朝不远处的电讯大厅望了一眼，他们竟然都在玻璃窗前站着朝他这边望着。那一刻他才猛然发现，这群曾经给他造成过莫大烦恼的姐妹们竟然也是如此可爱，于是便朝着他们深深鞠了一躬，心里默念道，
3: 等着吧姐妹们，我一定会带你们奔向光明的。
0: 当他和王狗子、秀萍他们走到离城十里的珍珠海子的时候，田英男和文玉高就过来接他们了。
4: 行动，弄死他！
0: 文玉高支开秀萍，劈面就来了一句，
4: 我早就要行动，你就是不听，不然小嫂子就牺牲不了。
0: 田英男也皱着眉头说。袁国良仰天长叹了一声，
4: 我考虑的不仅仅是骑兵师呀。
0: 的确，田英男和文玉高早在年前就多次要他率骑兵师起义，但因为种种原因他一直都没有答应， 其中最关键的就是沙城部队不仅仅有一个骑兵师，还有一个步兵军的，并且他们才是真正的主力。如果全能起义，那么上万条生命就能得以保全，沙城这座诞生于金戈铁马从硝烟中一路走来的塞北重镇也就不用饱经炮火的洗礼了。加之去年董长官从南京回陕后，就因为对时局的失望而一直没回沙城，临时主持大局的左军长又和他没有太多交情，使得情况猛然就复杂了好多，不得不谨慎呀。师长，我觉得最近几天的情况很是蹊跷。田英男看着他说。
4: 咋蹊跷了？
0: 田英男咂了咂嘴。
4: 主要有两点。第一，为什么对嫂子他们执行得这么快呢？
0: 按理来说，解放军也并没有逼近围城，没必要抢时间呀。而且继续严加审讯，也极有可能从他们嘴里再掏出一些有价值的东西来，是不？
4: 第二，对你的处理也不正常。如果我是国民党高层的话，哪怕让你当个国防部副部长，都不可能让你到骑兵师来，那不就等于放虎归山吗？
0: 副参谋长是没什么实权，但你在我和玉高这儿的号召力跟当什么官有关系吗？
3: 袁国良这些天一直都焦头烂额，还真没注意到这个问题，甚至直到现在也只隐隐明白了个大概，仅仅觉得这真不正常，至于为什么会这样也还是一头雾水。
0: 看他依旧不明白，田英男便直接将自己的判断说了出来。
4: 我感觉好像有一股神秘的力量在背后推动这事儿着呢，核心目的啊，就是为了保护你，确保骑兵师这块不出问题。保护我跟加快执行你嫂子有什么关系？
0: 袁国良依旧不明白。
4: 反正我嫂子他们一暴露就肯定得牺牲，而且这次被抓的也不止我嫂子一个人，夜长梦多嘛。那他们为什么还要拿我女儿逼你嫂子呢？不怕她扛不住？给你说，那是一股神秘的力量，能明说吗？吴雕他们没意识到还想立功呢吗？
0: 袁国良扬起头略略捋了一下，终于彻底搞明白了，应该就是这么个事儿。
4: 周师长现在是什么态度？
0: 他盯着田一南问。
4: 他现在都成光杆司令了，团英连军官包括普通士兵都已经人心思变了，即便他顽固不化，也没有人跟他当炮灰了。真的？这可不是耍耍呢。绝对，我俩这几年是干啥的？所有的团营长都被捅过来了。不能急，还要跟那边对接呢。一个师的起义可不是小事儿，我现在上线又断了，一下子不好联络。我不是给你说了吗？我这儿还有一条线呢，估计组织上也是怕出问题，就来了个双保险。我现在就给你明说吧，就是刘副司令夫人周倩。
0: 袁国良这才明白，周倩那句话的确不是随便说说的。
4: 他有没有什么最新指示？
0: 他昨天下午就给我发来密电，说你很快就会来这里，并且要咱们立即行动，尽快促成骑兵师起义，以涣散和动摇城内驻军，加快他们的起义进程。还说组织那边也已经对接好了，很快就会有人过来联络的。
3: 袁国良这才明白关键节点是什么意思了，便当即下定了决心。
4: 我一会儿见到周市长就直接和他明说，他是咱的老领导，这些年对咱也很好，争取让他撑头跟咱一块起义。
0: 但尽管他把好话说尽，含泪流满面地动了一番私人感情，但周云山咋都转不过这个弯儿。当然他也是个明白人，也知道大事早已无法挽回了，所以并不阻挠他们，只是说啥都不愿意参与，坚持要去北平见董长官。
3: 我早就知道潮流已经不可逆转了，
0: 所以这两年对英南和玉高他们的小动作一直啊都是充耳不闻，视而不见。但我呢，从十几岁就跟着董长官了，只求你们能放我去北平，没有他的指示，我是不会发表任何政治见解的。第二天，谭鹤鸣就带着几名政工干部过来了。因为有了田英南和文玉高这些年的铺垫，所以他简直就是大摇大摆的来的，并且一来就和袁国良和田英南一道面见了周云山，但周云山还是那个态度。无奈之下，他们便只好给他了一大笔钱，让他带着一个排的警卫绕到绥远去北平见董长官去了。周云山离开后，田英南立即主持召开了连级以上的军官会议。会上，谭鹤鸣详细讲了共产党对待起义部队的政策，并当场宣读了西北野战军司令部的贺电和人事任命。根据野战军司令部的命令和会前的沟通，决定将骑兵师改编为陕蒙骑兵独立师，任命袁国良为师长，谭鹤鸣为政治委员。原来两个旅的旅长同时升任副师长，原副师长地下党员田英南改任师政治部主任兼二旅旅长，文玉高继续担任一旅旅长，原一团团长升任一旅副旅长，王狗子接任一团团长，其余职务不变。谭鹤鸣所带的政工干部分别就任两个旅和六个团的政委，营连两级的教指导员暂时空缺，部队继续驻扎在乌拉素，即刻展开为期一个月的整训，并严密监视沙城驻军动态。整训结束后，西北野战军的王副参谋长专程从前线赶来，代表野司主要领导检阅了全师部队。一见面，王副参谋长就紧紧握住袁国良的手说，我代表西野党委和彭老总对你们的新生表示热烈祝贺，欢迎你们。随后又特别强调，国良同志，我走的时候徐政委还专门嘱咐我，让我代表他个人和陕甘边全体同志热烈欢迎你回家。这一声同志和一句回家，当即把袁国良打麻了，一时竟然都不知说什么了，就那么紧紧地抓着王副参谋长的手，眼泪在眼眶里急速地打着转转，几乎就要掉下来了。但为了不在这个喜庆的日子让大伙儿动情，他最终还是一仰头将泪水憋了回去，随即抬手示意王副参谋长开始检阅。十一月的毛乌素寒风如刀，在这刺骨的墨风中，骑兵独立师以营为单位整齐列阵，虽然还没来得及换装，只扯掉了原来的帽徽和臂章，但将士们的脸上无不洋溢着春花般的新生光彩。王副参谋长驱马小跑在前检阅，袁国良和谭鹤鸣一左一右紧随侧后陪同，全体将士齐声高唱新学的解放军进行曲，旗帜、先兵金沙排山倒海。

那一刻，袁国良终于没能压制住内心波涛汹涌般的情感，泪水有如山洪一般肆意倾泻，那滚烫的泪珠在扑面而来的墨风的撩拨下四散飞溅，雨滴般的落在已经干枯的蒿草林里，落在采风驹那高扬着的尾巴上，落在他那随风飘扬着的空袖管上。那一刻，他一定想起了梁玉文、耿志高和杜光霞，想起了锦绣川、马彪和杨耀先，想起了他那几千名成骨于绥远漫漫黄沙草原的英雄的弟兄们。当然，他也一定想起了前段时间还嚷着要扯他缰绳的茉莉花一般清新、山丹丹一般热烈的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向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1G大文件。

0: 30秒上传成功。换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精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1: 秦腔一吼震春秋，安万秦腔艺术剧院回延安了。这支让无数戏迷奔赴追随的硬核剧团，场场爆满，人气爆棚。9月19号到23号，就在延安新区人民公园南广场，5天10场大戏连轴上演，5场完场，好戏不重样。台上故事跌宕起伏，动人心弦；台下观众共情动容，掌声不绝。周末不用远行，来延安新区人民公园，感受这里独有的秋日风雅与非遗秦腔魅力。
2: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自能感受到你的尊重和在意。

0: 多少澎湃如海，如今成了感慨。谁的青春不迷茫？其实我们都一样。
1: 不说再见，来自好妹妹。正在收听的是《今宵夜未眠》，不说晚安。就一直听歌啊，这首歌有没有把你带回到校园生活里面呢？你在上学的时候最喜欢哪一门课程，最喜欢哪一位老师？开学第一天你最期待什么事情？可以随时在云听音乐之声直播间来跟我分享。白云的云，好听的听，搜音乐之声就可以来到我们的互动直播间当中，来跟全国的听友们一起，哎，说全国范围有点小，因为还有很多海外的听友啊，我们全球的听友一起互动。仨人，郭靖。
2: 一个人的晚餐。

外骑行是一件看似简单实则复杂的运动项目，自行车运动是一种耐力运动。首先要带上足够的水，第二要注意防晒，晒黑不要紧，关键是不能晒伤。第三，在长距离的骑行，高温缺水使得车手很容易耗尽体力，注意随时补充能量。骑车锻炼时不要选择市区马路作为锻炼地点，因为汽车尾气及尘土对运动中的人危害极大。骑车必须戴头盔，因为头盔能有效降低摔下车时发生脑震荡的几率。 Miss Radio 音乐之声，我们一起加油。

通过四季更迭，春日赏樱，夏日避暑，秋夜浪漫，寒冬跨年，来把歌里面的很多美好的意象啊唱了出来。古巨基的小甜蜜，我就得多说点话，要不然你们都跟我说晚安了，我都来不及跟你们拜拜啊。海纳百川说，在被窝里听着小甜蜜好幸福，钻被窝了啊，戴着耳机继续听哦，提前跟警卫说晚安。还有茉莉妈妈，周四见啊。努力做自己说，我也是潜水从 TOP 唱片行一直听到现在，今天 TOP 唱片行的两张唱片都好好听啊，听得我心潮澎湃，但是还是要不露声色的陪娃看开学的一课。今天这一年的主题是讲长征啊，主题比较严肃，所以呢就一直没有在节目当中跟我们互动啊，看得比较认真。小秋秋说，上周六在贵阳看了张韶涵的演唱会啊，就是他上次生病的那一场吗？还是还好后来没事了啊。主意就是生活说，晚上坏啊，今天8点之前都非常的堵心，堵到中午直接回家睡觉的程度，抽空染了个头发，8点接了个电话，明天要签个小合同。哎呀，真的怎么说呢，这结节就瞬间消失了。读书的时候喜欢历史老师，除了腹有诗书气自华之外，颜值是登过报的那种，哇，小孩看到他就会星星眼。后来如愿的做了他的课代表，每次都会考满分，交换私人号码可以聊天那种。进入社会之后呢，哎，就喜欢另外一位钱老师了。哎，我都没有教师资格证啊，朋友。可别叫老师，这个真的是当不了啊。Nicholas 说，想起了高三时候特别流行递小纸条，8月份在老家还找到一张前女友传过来的小纸条，上面写着2000年，时光时光慢些吧。青春真的是短的像一瞬间啊。哇，小纸条，说明你没怎么搬家啊，我的小纸条都不见了，有的小纸条都看不清了，就是我以前以前在北京住就没有觉得说要防潮，后来把很多的家当都搬到了南通，然后有沿海，就是比较潮湿，我很多的笔

本呐、啊，还有那个时候写过的什么日记啊，都看不清字了啊，很多的那个纸的质量也不是很好，哎，真的。但是回忆是不会泛黄的，我相信很多时候听到一首歌，这些记忆就都回来了啊。柳岩笛声说，开学了，孩子说要住校，可以更好的培养生活自理的能力，我非常支持。听着音乐之声，刚刚结束9.1公里的骑行，长沙的秋天慢慢的来了，凉风习习的啊，真好。对，我最近上班也是这种感觉，尤其是我下周要7点钟出来，天都黑了，哎，天黑的时候出去上班，这太考验我了啊。Terry， 你说我们那个时候很累，早上5点半起床，6点半早自习，晚自习要到9:45才放学。长身体的时候睡不够，中午午睡又起不来。老师对我们真的很宽容，也谢谢他们当时的这个宽容和溺爱啊，让我们可以成为家长们眼里的别人家的孩子。啊，理解。对，很多时候，哎，啊，不抱怨了啊，都过去了。嗯。失去之余说，喧嚣的世界难得遇见真正懂你的，要一直做彼此生命当中无可替代的人。怎么又回到了昨天831的歌了？是，大家如果有听歌的感受，包括哪首歌戳到了你，你可以随时在节目当中来分享哈。白云的云，好听的听。嗯，为你打 call 的男孩，老师知道我现在，挺好的。我们去年还见过一次面啊。对，苗诗雨。时间基本上不变吧，就是从9点到12点，还是这3个小时，只是前面那2个小时就不用再来了啊，现在变成3个小时。对，我要连着上啊，连着上班，你们一定要陪伴我哟，不然我要坚持不下去可怎么办哟。祝四个有趣的名字说，虽然你没有教师证，但是都喜欢你的心灵抚慰课，哈哈哈，我能抚慰得了你们吗？我觉得是音乐啊，跟我的关系并不大，我排的歌吧，排的歌有时候会抚慰到你就行。继续听到了两首作品，都是 OST 啊，把你们带回到看偶像剧，重回大学校园的那个阶段，分别是 F4 绝不能失去你，还有5566我难过。正在收听的是今宵夜未眠，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iss Radio 音乐之声，我是秦伟，晚上好。

0: 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用好音乐留住思念。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光相伴，让心情绽放，用旋律织出动听的温暖。

但你看真的感受完全不同，同样的是同样的歌感受完全不同，是不是？你们听隋唐测验是什么感觉？其实刚刚那首歌唱的是爱情啊，唱的更多的是感情当中的这种隋唐测验。就是咋说呢，爱情与了解不一定关联，你爱上我的是哪一面？对，就是爱情是属于那种电光火石一般的，荷尔蒙会上去，会让你非常的亢奋，但是跟一个人相处又是另外一回事。就是心态软里唱的相爱容易相处难啊，你不知道在相处的过程当中，哦，他是这样子的，你知道我喜欢吃哪种口味的泡面吗？我今年喜欢，明年就不喜欢了，所以这还是要相处啊。随堂测验，学生朋友就把随堂测验当成随堂测验啊，就如果是不再少年，不再当学生了，就把它当成人生的考验。对，人生时时刻刻都在变化，所以我们就顺其自然。哎，就 Q 回到刚才黄小虎的顺其自然了。好啦，要跟朋友们说晚安了。哦，对，玫瑰故事也说开学的测验很可怕，寒假都在玩，寒暑假都在玩。为什么喜欢孙燕姿？这种问题都回答过太多遍了，不回答了，真的是。时间会告诉你答案的。好，下班开心啊，朋友们。我下班开心。好的，海棠飘飘晚安。蓝天白云小叶子，何处不相逢。李小猫 CC， 阿甘，玫瑰故事，青青世子，杨子的杨，我叫你声敢答应吗？小雪是大鹅呀，地球上的歌声，李斌 Lucky， 林华昌，琼音 Terry， 云听孤分时，晨曦，一只猫的旅行，爱音乐的 MC， 欣欣，王景王景，小雪说晚安 ，Thomas JP 晚安，学的晚安，小美晚安，大宝晚安，吕呵呵晚安。说开学日听到随堂测验很应景，对，专门挑这首歌。君友晚安啊，好的，我会替你转达的。苗诗雨晚安，疯狂的蜗牛晚安，逆风的蔷薇晚安，都说到了吗？艾轩儿晚安，处女座生活晚安，小韩优晚安，秋天的风晚安，都咪发嗖晚安，菠萝包爱吃菠萝，哎呀，好想吃菠萝呀，好想吃菠萝包，哎呀，怎么回事？你们以后如果再起这种带食物的名字，带食物的名字，我就不念了，我真的是看到就饿，不要听到我肚子叫了。好了，朋友们，那就9月3号再见啊。对，明天晚上是田卓来陪伴你们。

0: 脚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

朋友们，早上好！清晨的第一声问候就从这里发出。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精彩节目即将开始，欢迎你的守候。